0: 好的，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7到13度；吉林中雨转阴，7到14度；四平中雨转小雨，7到14度；松原小雨转阴，8到1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白山小雨转中雨，9到21度；辽源中雨转阴，4到17度；白城多云，7到22度；延吉小雨，9到2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五一假期文旅多元，潮玩打卡极地出圈。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百花园五一举办杜鹃花展，夜江城假日活力迸发，多元业态点亮吉林夜色，吉林市五一打卡博物馆，城市底色更温暖。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五一期间的文旅消息。五一假期，多元文旅活动在全省各地火热上演。从传统技艺、民俗表演到娱乐潮玩、特色文化，一系列新潮玩法与极地特色深度融合，带给人们多重快乐体验。
2: 我现在在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的卡丁车赛场上，刚刚在专业指导下，我也是完成了我的卡丁车初体验。464米长的双层专业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3: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赛文卡丁工作人员冷建宇：
4: 相对于传统卡丁车馆，我们还有灯光、烟雾秀，每天都有举行各种比赛。
3: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打造了涵盖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等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游客张继春：
5: 泡泡乐园呢，这里边呢还正在排队往里进呢，你看他这样马上就要进去，觉得这是挺方便的，经常会来。
3: 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重磅推出城堡烟花秀和篝火晚会，水幕光影与春日夜景交相辉映，点亮春城浪漫夜生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推出特色花车巡游、民俗展演、沉浸式文化体验，美食街区内各色朝鲜族特色美食、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吉林大安娱乐大安畅享五一主题文旅活动精彩启幕，联动嫩江湾5A级景区、大安机车博览园，融合生态观光、非遗演绎、亲子互动、特色美食与机车工业元素，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文旅体验。蛟河拉法山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推出古风祈福、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游客饱览山水美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广东游客李金：
6: 山顶上面有古筝表演，也有个鼓可以敲，还是挺好玩的，风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清新的。
3: 在新晋文旅地标辽源小石街，3D 光影秀、沉浸式国风演出轮番上演，城市更新与商业文旅深度融合，夜经济烟火气持续升温。游客宫本春：
7: 看到小石街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家乡改变这么大，然后今天演出呢，舞台设计啊，还有演员的用心程度啊，都让我感觉到都特别的好。
1: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春百花园，五一假期家门口的休闲游乐成了不少市民的首选。长春百花园第四届杜鹃花展也在五一期间正式开展了，别具特色的蓝金主题花海，丰富的游园活动，为广大市民打造了一处春日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1: 那本届的杜鹃花展呢，不仅有很多沉浸式打卡的这个地点，同时呢还推出了游园加展览加集市的模式，带您领略这个春天的花样之美。
2: 记者了解到，本届长春百花园杜鹃花展打破了传统的春日花海粉色基调，以克莱因蓝搭配柠檬黄，构建出油画般的沉浸式花景。除此之外，园区还精心设置了春日画卷、春日花语等九大打卡场景，搭配杜鹃花错落绽放，将会成为园区里亮眼的景致。
1: 今年是我们第四届杜鹃花展，本次花展一共展出300余株，然后品种有西洋鹃、毛杜鹃、蜡皮等。然后我们今年的配色主要以克莱因蓝加柠檬黄撞色搭配为主色调，使游客朋友们能够在花海当中感受到油画般的浓墨重彩。
2: 本届杜鹃花展除了赏花之外，花展期间还同步推出花神巡游、惠民市集等配套活动，实现了赏花休闲逛吃一站式体验，让市民在赏花之余收获更多的假期快乐。
1: 我们本次花展活动内容一共有三大项：花神巡游、集章活动和摄影打卡赛，设置了两条游览路线，一条是赏花路线，一条是市集路线，让游客朋友们可以一边赏花一边逛市集，在体验花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多元化的服务。
0: 下面我们再去长影世纪城去逛一逛。五一假期呢，长影世纪城升级了玩法，上新了多元的游乐演绎，打造日夜沉浸式游玩体验，迎来假期的客流高峰。
3: 一大早，长影世纪城检票处就排起了长队，春晚同款语书机器人就以独特的舞蹈迎接游客。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景区升级多重惠民举措，推出99元连续畅玩3天特惠套票，一票通玩主题项目。同时，景区核心游玩项目全面换新，华夏翱翔全新球幕影片《世界秘境》迎来全球首映，全市首座悬吊过山车云霄飞龙正式投运迎客，沉浸式高空体验让游客畅享云端乐趣。
4: 带着全家来咱们家门口长影世纪城也非常的好玩，
5: 新增了很多项目，很值得一来。
3: 景区内的沉浸演艺矩阵也全面升级，入戏电影江湖主题光影演出缤纷启幕，百场实景剧目轮番上演，全新升级打造的专属小剧场融合声光电多媒体技术与真人实景演绎，红色主题专场英雄秀场再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文化，
6: 演出是非常精彩的，然后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3: 五一期间，景区还推出无人机烟花秀，打造沉浸式夜间狂欢。据统计，五一当天景区接待游客超过6500人。
0: 下面咱们把视线转向吉林市。五一假期，吉林市以山为幕，以江为韵，精心打造北山演绎、江上夜游、山野夜爬等多元的夜间文旅业态，串联非遗演绎、潮流音乐、星空观光等特色体验，持续激活夜江城经济活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夜间文旅盛宴。
7: 五一假期，作为吉林市文旅重点板块之一的北山公园夜间演绎精彩不断。那大家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虽然夜幕才刚刚降临，但是北山脚下已经流光溢彩，一场将持续整整一周的夜间演绎盛宴从此刻开始正式拉开帷幕。
8: 歌舞飞扬，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打铁花震撼人心，烟花瀑布流光溢彩，风火轮酷炫旋转，在湖面交织出梦幻光影，空中飞天仙女翩跹起舞，与湖水灯光交相辉映，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
9: 我们是结合北山公园湖面的景色，专门设计了与之呼应的特色演绎，

0: 让广大游客在古韵与光影交织中感受北山公园独特的文旅魅力。
1: 五一领的孩子来北山过节太值了，非遗民俗演出特别的热闹，然后晚上呢有那个打铁花，特别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烟花瀑布顺着那个湖面倾泻而下，特别漂亮。
2: 一江碧水穿城过，江上夜游添浪漫。五一期间，吉林市江上夜游船全新起航，优化升级的水上航线搭载璀璨夜景与特色讲解，游船缓缓行驶，晚风拂面，光影流转，游客乘船尽览江城夜色风华。
3: 我们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还有我们那个音乐喷泉了，折射出我们的这种景象，就是波光粼粼的，我觉得非常的棒。
2: 五一期间，吉林市统筹推出百余项文商旅体融合活动，七大夜市焕新亮相，北山、松花湖、东大望山等景区联动发力，构建起演艺加夜游加夜爬加美食的多元夜间经济体系。
4: 下面咱们再去文博馆去逛逛。五一假期呢，走进文博馆，邂逅千年历史文脉，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新潮流。在吉林市，随着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全面提速，承载着文化的场馆正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新地标。
5: 这里呢，就是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德胜路47号的王柏川居宅旧址。那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就坐落在这里。经过精心的谋划和布置呢，5月1号这天，博物馆的新馆正式面对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2: 以更续满韵文脉、启幕新馆华章为主题的新馆，全面梳理、系统展示了吉林地区76项满族非遗项目，涵盖传统技艺、民俗、音乐、舞蹈、文学、医药等多个门类，
6: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7: 我刚刚参观了一圈，然后也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2: 位于松江中路的吉林建制博物馆是东北地区唯一以城市建制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五一假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8: 就带孩子来过来参观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游乐场要更好一些。
9: 五一假期的每一天都会有簪花郎巡游免费送鲜花的活动，给游客们更多在假期的时候丰富的体验。
2: 近期新开放的吉林天文馆，尽孝静谧环境搭配星空科普展陈，成为市民远离喧嚣了解浩瀚宇宙的网红打卡地。
10: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我觉得很有趣，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2: 吉林市博物馆假期里同样人头攒动，馆内珍藏着世界最大单体石陨石吉林一号陨石，依托声光电全景复原宇宙星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圆梦星空之旅。
6: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我觉得非常幸运。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劳动者权益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工作成效，发布典型案例，现场回应群众维权关切，用司法力量为全市广大劳动者送上节日法治保障。
4: 职场维权用工规范成为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据了解，过去一年，长春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0002件，整体案件数量呈上升态势。
5: 纠纷主要集中在这个，比如说劳动关系的确认、欠付薪酬，还有这个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否违法，是否应当支付补偿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等。另外呢，这个网络平台的用工带来的新业态也为我们司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4: 针对这些纠纷，法院采取了多项务实举措。
5: 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就和长春两级的这个劳动仲裁机构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统一了裁判标准，顺畅财产衔接，有效的呢降低诉讼增量。另外呢，我们也精准的送法进企业、进校园，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这个用工的特点不同，我们靶向性的给出用工的司法建议。
4: 此外，临近毕业季，高校毕业生即将步入职场，法官也特意给出了劳动合同签订的专属提醒，帮助毕业生避开用工陷阱。
5: 在劳动合同中要注意试用期的规定，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超过6个月也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在试用期之后，企业没有正当理由把这个职工辞退，这个也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
4: 沈阳都市童飞、雨峰报道。
3: 视线转向延吉，五一黄金周期间，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航站楼内国际航班密集起降，入境大厅境外游客络绎不绝。出入出境大厅呢，家庭出行、结伴出游旅客有序排队，中韩跨境旅游、休闲度假成为假期出行主流。
6: 今年五一，延吉边检站增派韩语、英语骨干民警组成台外服务专班，全程驻守出入境大厅，提供政策解答、通关引导、入境网报、交通指引等一站式服务。不少外籍游客表示，通关流程清晰，服务贴心，语言沟通无障碍，为延边之旅留下良好第一印象。
7: 作为口岸双语执勤骨干，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程在岗，依托双语优势，高效做好出入境查验、咨询引导、沟通保障等工作。
6: 针对五一假期出入境双向客流叠加、航班集中抵达特点，延吉边检站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高峰，科学制定专项勤务方案，
8: 及时发布了两公布一提示，实施分区查验、分类引导，全力提升通关效率，确保了节日期间口岸安全顺畅。
6: 据预测，5月1号到5号，延吉口岸计划有直飞韩国首尔、釜山两个城市的出入境客运航班60架次，日均出入境旅客约2100人次。针对假期跨境人员流动密集特点，延吉边检站强化口岸动态管控，依托智能查检系统、大数据研判平台，加强证件核验、风险筛查和信息比对，严密防范各类非法出入境风险。
3: 下面来关注长春大东会的消息。近日，2027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长影世纪城专营店正式开门迎客。随着长春、吉林、北京等地专营店陆续开门迎客，大东会特许商品持续走俏。
9: 在长影世纪城全新开业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内，41款特许商品摆上货架。
10: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盛会，特许商品也很快的上市，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11: 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到的长春，正好今天来到这个 长影世纪城，买到了一些关于这些个纪念品，
12: 非常有特色，有设计感，太喜欢了。
9: 依托长影世纪城 IP 优势，门店深度融合冰雪体育加电影文化两大城市名片，让特许商品成为连接观众与冰雪赛事的纽带。4月30号，长春大东会官方特许商品北京专营店在京开业，而早在4月13号，长春大东会首家特许商品专营店就在长春浙友山亮相。上线以来，相关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13: 销量都比较好，后续补更毛绒、手办和盲盒类的。
9: 截至目前，长春市区12处、交通枢纽3处及省内市州4处特许商品店已全线运营，第二批营业点将于5月中旬启用。
14: 把我们大东会的精神啊，把我们的城市形象能够立体的、丰富的宣传出去。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
2: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0: 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了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
1: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工程互联网、深地科学与工程四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截至目前，普通本科专业目录共包含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
3: 这次发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一大特点是聚焦新兴前沿，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0: 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列为六大未来产业。紧扣需求，教育部今年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支持北京邮电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4: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0: 今年以来，脑机接口领域多个技术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医疗康复、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今年，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批增设脑机科学与技术新专业，为这一前沿领域输送未来型人才。据了解，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就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而此次新专业的确立，则是回应了产业发展对人才的旺盛需求，也让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更加系统。
5: 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知识体系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尝试。那么今年开始呢，我们将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从底层的元器件一直到我们的核心系统，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它能钻得很深。
0: 当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不仅需要大量高水平研发人才，也需要一批深谙商业规律、兼具技术理解力、具备战略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瞄准这一需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布局，增设了商业人工智能新专业。
6: 商业人工智能专业融合人工智能和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理论，涵盖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创新、 AI 硬件架构及其产业生态体系、 AI 驱动的科创与投资等前沿内容，构建了支撑 AI 领域商业决策的交叉知识结构，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这么一个专业。
3: 除了以上特点，本次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还紧扣民生需求，精准布局紧缺领域人才。
0: 作为15/5时期重要民生工程与发展工程，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美好生活。面对全国海量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传统土建专业难以覆盖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 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培养

0: 您知道吗？核技术不仅是国防重器，也是民生利器。它可以应用于肿瘤、心血管、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诊断与精准治疗。与此相关的核药创新、辐射安全、核医学高端设备国产化等领域，都急需懂医又懂工的复合人才。今年山西医科大学的核医学工程专业，就是为了破解这一人才短板而开设的。
1: 核医学它本身不单纯是一个看病的学科，它涉及了很多，比如我治疗肿瘤的一个重器叫重离子加速器，这是一个工程学的一个技术。我们设置这个核医学工程，除了有医学知识背景，还要加大量的工程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最近呢，国家八部委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每一个县都要配备一个核医学科。另外，核药的研发生产，还有核医学重器医疗设备的研发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这批人才。
0: 我国拥有约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备开发为耕地的潜力，是重要后备耕地资源。长期以来，相关人才分散在土壤学、农学、水利工程等专业，难以适配全链条开发需求。今年山东农业大学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成为全球首个盐碱地领域本科专业，为一亩荒滩变良田提供人才保障。
2: 这个新专业我们将打破农学、工学、理学、管理学各个学科的这种界限，构建一个学生能够适应于土壤改良、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生态保护和产业运营的一体化的一个课程体系，打造产学研协同的运人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哈，也是五一假期回来后的第一期金牌医生。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关注的，尤其可能在这五天当中，很多家长朋友也会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哈。今天呢，我们也会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我是茉莉。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确实哈，提到口腔健康，现在家长的这个意识也提升上来了啊，知道得给孩子去定期的看牙去矫正，但是呢这个坚持的可能还是不是很好啊。包括呢你看有些家长可能工作繁忙，
3: 对，
4: 然后有些孩子呢可能多少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我们这个意识还是要上来哈，因为口腔健康呢它不仅是美貌，它还有关于前身的这个健康，所以呢我们今天关于这方面呢进行一下详细的科普，为大家呢也邀请到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副主任马莹莹马主任哈，我们也来问候一下马主任，上午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大家这个意识还好，提升上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不太够，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聊哈，尤其是孩子比如说无论是上小学或者是初中啊，我看包括这个宣传呢，包括还有发，甚至发免费的用窝沟封闭涂氟的然后家长就会觉得都免费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口腔医院呢？这有用吗？确实我身边也有这样家长，甚至会说那个窝沟封闭啊，做完它又掉了，那玩意儿那也不能老做呀，再说掉口腔掉嘴里那安全吗？这做吗还
5: 好好好，这的确是啊，就是现在家长普遍都会有的一些疑虑还有一些盲区。今天我先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窝沟封闭，它该不该做，肯定是应该做的。窝沟封闭和涂氟是咱们现在国家五件行动都非常关注的青少年的一块。那这个里面呢，除了就是国家非常重视的第一磨牙，也就是咱常说的六龄齿以外呢，实际上我们好多颗牙齿都应该及早的给它做上这个封闭，目的是啥呢？
4: 好多颗牙，除了六龄齿以外也应该做。
5: 是的，是的，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嘴巴里的这些乳磨牙也是应该做上的。比如说4-5岁他长全的时候，提前的把这些大牙上面的点隙窝沟容易产生龋齿的这些位置，用封闭剂给它封闭上以后呢，是很好的能去隔绝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腐蚀，以及呢刷牙的时候这个清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窝沟封闭做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时间点呢有这个乳磨牙，比如说3-4岁的时候，然后咱们国家倡导的这个第一磨牙六龄齿是在6岁到9周岁，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医院现在对于吉林省内的小朋友们适龄儿童免费去进行的一个项目，然后在12-3岁第二颌磨牙也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封闭。
3: 哦，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它是分阶段性的，而不是像我们好像想的就是六龄齿然后窝沟封一次就完事儿了，就是一劳永逸了哈。它不是，它会掉，然后它要多长时间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新需要换代之类的。
5: 窝沟封闭它不是磨牙齿，它是在牙齿本身好的这个状态之下进行清理以后呢直接涂上的这个封闭的保护剂，所以它一定会随着吃东西啊咀嚼呀、有这个磨损和脱落。正常常规的检查频率是3到6个月，家长一定要领着孩子定期来看一看，如果掉了就及时的再重新给他封闭上。那么做多久呢？基本上是孩子这个牙齿随着他的生长磨毫和咀嚼，这个窝沟没有这么深了，那封闭剂已经封不住了， 就不用再继续进行这个封闭了。还有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大可放心啊，整个口腔里使用的材料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脱落了吃到肚子里也没事儿。
4: 嗯，就是咱们担心的问题，专家呀，包括这个研究的过程啊，都考虑到了。
5: 对对对，
4: 既然能。

0: 到口腔的东西，即使万一的万一脱落了，是安全的哈。当然也不至于说咱那窝沟封闭一次就脱落一次啊，这都是概率性事件哈。
1: 对
0: 啊，另外刚才马主任说了一点是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涂氟的过程当中是涂这个窝沟封闭是封它那个沟，而不是我们自己磨出了这个沟，
1: 对，
0: 不伤害牙齿的，
1: 对的，对的。但是前期一定是要做一个专业的清洁和提前的处理，才能让这个封闭剂封闭的更牢，然后也更安全。
0: 我们是在处理这个过程，而不是在磨你的牙。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顾虑，就是觉得你看他窝沟封闭之前
1: 要做酸蚀
0: 那声，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觉得在磨
1: 牙
0: 磨那个自己的牙哈，
1: 是是是，
0: 但他其实不是在损坏你的牙齿，是在把那些没用的东西去掉，然后让他这个窝沟封闭更牢固哈。这是窝沟封闭，还有就是关于涂氟，涂氟也是很多包括这个关于氟这个东西有一段时间
2: 就很有争议，
0: 涂不涂，多大涂呢，
2: 涂几次呢，对。
1: 涂氟现在在那个指南上呢是说长牙就可以开始了，但是在临床当中基本上是在孩子有这个自觉的吞咽会吐口吐水的这个以后才可以进行这个涂氟，建议是在两三岁左右开始进行涂氟这件事儿。它主要的作用呢是能够提高牙齿的抗酸能力，提高牙齿的坚硬的程度让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牙齿抗酸能力更强，然后改善口腔里的环境，提高这个有益菌，降低有害菌。
2: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频率呢？然后一般持续到多久？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涂氟你看小时候涂就挺好，那我这一直长大了，我这牙还是很脆弱，我可以一直涂吗？因为我看到有含氟牙膏，很多人说那含量是不够啊，所以我就直接涂氟，不就一劳永逸了吗？可以这样想吗？我一直涂呗，是吧？
1: 主持人说的这个特别好，这真的是就是家长们常常担心的还有疑虑的这个问题。涂氟它是阶段性的，然后它多久涂一次呢？一定是有一个标准化的，它来源于什么呢？就这个频率是我们要去检测它的取风险，也就是它这个口腔环境当中智取的这个风险的高中低的等级来决定它涂氟的频次，这是由我们来检测的，就像原来我们做很多的检查是一样的，是由我们专业的工具，然后测出来这个风险值以后呢，如果孩子口腔环境这个取风险非常高，那频率就要高一点，可能一两个月就要涂，那么中风险呢大概就三四个月，那么低风险半年左右涂一次就可以了。所以涂氟这件事儿呢也不是盲目的，频率上也是一定有科学根据的。
0: 那这个取风险他评估都评估点啥呢？可能家长也好奇、
2: 对，或者说
0: 平时有没有留意点啥，
2: 对，
0: 到时候问我我不知道咋回答。
1: 取风险其实要是咱们说大白话呢，就是刷完牙之后可以看这牙齿表面如果还有这个软软的白色的没有刷掉的这些软垢，那么大多数来讲取风险就会相对高一些。我们呢也是在牙面上和舌头上取这些细菌膜，然后有一个小试剂瓶放到里面以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变色的实验来看，但是取的位置啊这是有讲究的，要由我们来取，因为有几个位置点是检测这个菌群非常关键的。然后测出来以后呢，它口腔当中如果这个菌群环境，咱们口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菌群环境，不是无菌的，细菌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面呢和龋齿相关的就叫智龋菌，如果智龋菌含量太高，那么就像家长有的说我家小孩总刷牙，为啥还比人家不刷牙的得龋齿的还要多，就是这个原因，菌群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它进行的这个保护程度啊频率也是不同的。
2: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
0: 这么科学了。
2: 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哈。他说想问一下，说自己家孩子呢是在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哈，就是上小学阶段，说做过一次窝沟封闭，然后也不知道说还得做第二次嘛。后来孩子可能也是平时喝这个酸奶呀、吃糖多一点哈，然后孩子牙齿就龋坏了。龋坏以后吧，现在孩子是10岁，然后也想问一下哈，听到节目想了解一下，他已经龋坏了，但我刚才听到医生说12 12岁还可以做窝沟封闭，还有涂氟，那我们孩子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其实他也说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小孩的小坏牙真是挺多的、
1: 嗯、
2: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就这两个他还可以去选择吗？然后怎么选择是更科学的呢？
1: 首先一定是要

0: 来专业的医院看一下，
1: 嗯，
0: 就是这颗家长所说到的龋坏的牙齿到底是哪一颗牙齿啊？如果是六龄齿，就是六岁左右长出的这一颗的确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看看它程度，假如说还很轻微，可以马上及时的把已经龋坏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处理，然后修补上，其他没有坏的窝沟呢仍然是可以把它封闭上的，这是个一颗牙齿上可以做两件事儿。那么十二岁左右如果是长出了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的七号牙，那就及时把它封起来，以免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好的哈，这个不同牙齿的对待不一样哈。
0: 嗯，
1: 其实刚才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听到了几号牙几号牙，在有的时候其实跟这个口腔医生交流的时候，
0: 嗯，
1: 也会听到这样的名词，我们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哎，
1: 就是我们在口腔里给这牙起名是怎么起的呢？
0: 中间这两颗牙齿大家能看到两颗大门牙可以看到，嗯，那么就从它开始数，然后左面从它开始是一二三四往后数，
1: 哦，
0: 那么第六颗第七颗，右边呢也是从一开始向后数，在没有长出智齿，也就是咱们的利齿牙之前呢，每一个区域里都是七颗二十八颗对吧，然后再加上上下左右各一颗的利齿牙，
1: 嗯，
0: 那么全口完整的是三十二颗牙。
2: 哦，嗯，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左一右一左，嗯，下
0: 对对对
1: 下
0: 其实不难，
1: 不是 下右一，这样按这个方位，
2: 这样正常查起来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2: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就是说实话，我们就是接触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2: 然后也知道说涂氟这个东西是好事儿，
0: 嗯，
2: 但是总去医院可能又觉得麻烦，
0: 嗯，
2: 然后现在可能也有那种什么涂氟的那种小刷子去卖哈，
0: 嗯，
2: 或者说怎么样，
0: 嗯，
2: 家长就想不就是涂上吗？那我在家我就给孩子操作了，
0: 嗯，
2: 可能还更方便，因为孩子可能对。有一些看牙也会有一些顾虑，然后也怕害怕什么的，家长说那我这么熟悉我就自己在家处理吧，
0: 嗯，
2: 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样可不可以，或者说我们去到专业的口腔医院他的涂氟过程是不是无法在家来复制呢？
0: 嗯嗯，首先这个当然还是建议到医院来进行，因为在涂氟之前呢也是要有一个对牙面里外咬合面整体的一个清理的过程，这是需要用专业的工具的，家里的这个机械性的刷牙它是没有办法刷得那么彻底的，那么在涂氟的时候呢，这个氟的渗透的这个过程就没有在医院涂它渗透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第二呢，涂氟的频率刚才我说到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频繁，一定要看孩子的这个情况，即使家长看孩子现在是高风险，但你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风险值是会降低的，所以半年检查一次牙齿本来也是一个常规的频率，要让孩子适应这个过程，那么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其实是轻松又愉快的。
1: 嗯，好的哈，
0: 嗯，
1: 就定期去检查，每次呢就处理一点点小问题，
0: 嗯，
1: 包括医生嘱咐的和你家长嘱咐的那孩子听的程度他可能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还是要定期的这个口腔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家长和学生还有个疑虑，
0: 嗯，
1: 就是说那我这个是吃的越多所以就越伤牙嘛，因为你像学生党，
0: 嗯，
1: 我们在比如补习，然后或者晚上会有熬夜，
0: 嗯，
1: 会喝咖啡，
0: 嗯，
1: 然后白天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太紧张了，
0: 嗯，
1: 喝点奶茶，
0: 嗯，
1: 放松放松，
0: 嗯，
1: 啊，下午还得加个小甜点，所以总之会给自己不定时的补充一些小能量啊，那这个会因为这个频次的加大我只要认真刷牙就可以吗，
0: 嗯，
1: 还是怎样，
0: 嗯，
1: 我还是这个时期的学生因为他吃的多他就是容易伤牙。
0: 这个量和频次吧其实是两个概念，就是吃的很多，和吃的频率高，就有的时候咱们也常听到一个词叫少食多餐，
1: 嗯，
0: 这个是在特定的身体出现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医嘱，但正常情况来说呢，还是建议呢要集中在一起，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很能吃，就是肉啊蛋啊奶蔬菜这个量很大，但是我是在一餐之内完成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规律性的三餐是没事儿的，但如果一直在吃频繁的吃，口腔一直处在这种酸性的环境当中，那对牙齿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哦，就是取决于它的频次间隔期这个意思是？
0: 对对对，
1: 哦，
0: 是因为龋坏实际上这个龋齿的产生它主要的是有几个因素共同才能导致这个龋病的发生，首先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它会产酸，然后酸作用在牙齿上，然后形成了这个菌斑脱矿， 继而呢变成龋坏，但是这个是要有一个长时间，时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要看这个菌斑还有这个

0: 食物在牙齿上附着的时间有多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直频率很高的吃，一直是牙面上有东西，牙齿一直在受着这个酸化，那就一定会影响牙齿的这个健康。
1: 这回掌握了核心哈，核心是频次，你给它休息。那这跟胃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然胃要一次性量太大也不行。但这个牙跟你这一次性的是进食关系不那么大，但是你要给它间隔的时间频次别整那么多哈，让它休息。好的，那还有哪些关于我们保护牙齿的一些小误区哈？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你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那本期节目呢是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哈。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口腔的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的口腔健康哈。因为我们其实家长在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方面啊，还是大家有意识了，但是口腔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排点后吧，上学挺忙，
1: 或者说不到疼的时候就想不到说我去看看牙，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那今天柳婷和茉莉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青少年口腔的这个健康问题。尤其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权威专家，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马莹莹医生。让马医生也给我们来聊一聊，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怎么样让孩子就是把零食啊就是好好的分配好哈，这个是集中时间吃，不要这个不停的去吃，然后又不注意口腔的健康。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家长说我们吃了然后我们呢没不理哈，我们还漱口了呢，就是漱的挺好的，感觉好像把口腔里的杂物啊杂质啊都吐出去了，那这样是不是就行了呢？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孩子太累太忙了，说可能我们到家就已经刷完牙了，但是半夜又饿了就得又吃点什么东西吧，我们也没吃多少，就直接漱一漱不就行了吗？所以也想问一下，这个口腔的刷牙和漱口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衡量，包括漱口就是不能代替刷牙吗？而且可能家长会说我们刚回来刷了一次，接下来再吃就漱是不是就可

0: 可以了呢？
1: 首先啊，回答一下，肯定的回答一下，这个漱口肯定是替代不了刷牙这件事儿，
0: 绝对不行哈，
1: 绝对
0: 肯定的，对，
1: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0: 哦，
1: 晚上大家刷完牙以后说，哎，我就喝了一口奶，上床之前我想喝，
0: 或者说我就吃点水果，
1: 吃点水果，吃一口，然后我漱一下口行不行？不可以，为啥呢？就是漱口这件事儿呢，在白天的时候。大家在尤其是学生吃东西真的是有的时候频率有点高啊，或者是我就吃了一口，我这个上课的时候吃一个，下课的时候吃一个，或者是自习之前，这个呢是可以吃完东西通过漱口的这种方式来有效的降低一下菌斑附着的程度啊，可以有效降低，但是它绝对不能完成刷牙所能带来的这个作用。因为啥呢？刷牙的这种机械的摩擦才能彻底的清除牙面上的导致龋病啊牙周病的上面附着上的菌斑。那晚上的时候呢，为什么晚上不行？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口腔唾液分泌是减少的，唾液的分泌呢实际上是一种口腔自洁的功能，我们在白天咀嚼吃东西还有说话呀都会产生这个唾液的分泌，实际上对于口腔和牙齿是一个自洁的作用，它有冲刷的作用，但夜晚的时候不行，唾液分泌量下降了，自洁能力就下降了，所以一旦要是有这个食物的残渣或者有这些细菌，就会在晚上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大量的繁殖，一个晚上就有可能造成牙釉质的一个很重的酸蚀
0: 啊，一个晚上
1: 就有可能，
0: 都很惊讶，啊，对，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孩子都这么累了，就这一晚也无所谓了，不行，
1: 也许他
0: 伤害就
1: 这么大，他是刚刚开始有一点点的，只是变白，是肉眼看不到的，然后有些孩子一个假期去爷爷奶奶家住，然后这一个假期回来，口腔里出现了很多的虫牙，
2: 爷爷还说这个我不背，
1: 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可能爷爷奶奶会提醒他，但是没有家长的这种
0: 执行力，
1: 对，威力要大，
0: 可
1: 能孩子执行力，有些现在老人这个认知
0: 或者他也不认为差一次，或者有的老人也不认为差一次也能怎么样，是吧？什么样的都有，
1: 这个日积月累是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做好。
2: 老人有些长辈确实想，你说就这一个假期来我这儿，我这还天天追着人刷牙，给人整不乐意咋整啊？但是确实这个换心态想的，如果就因为这一个假期的这几天把牙弄不好了，那更得不偿失。所以咱们这个晚上坚持刷牙这个事儿也得坚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那晚上我都不吃东西了，我刷完牙了，然后但突然之间又吃了个水果，就这一个水果，我就睡觉这一宿也不干别的了，
1: 对，
2: 没事儿，
1: 是这样
2: 啊，但反倒不行啊，
1: 就是无论有多晚，尽量还是要起来吃东西了，就一定要再刷一刷牙。
0: 但你细想一下，其实刷牙的时间也就2到3分钟哈，也就足够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吧，说我们一给孩子，你看，包括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我们家孩子刷牙刷的真挺好的，说我也在旁边看着呢。但是孩子吧，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遗传的原因哈，因为我们的牙吧，就不太好，所以孩子即使这么刷牙，还是有这个虫子牙了。就想问一下说，那到底怎么能给孩子彻底把这个牙清洁干净呢？我们真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试行了哈，就想问一下医生，这牙到底你能不能刷好了？只要刷好了就没有虫子牙吗？谢谢。
1: 刷牙呢，首先是刷牙这件事儿可能都在做，但是好多时候有点假象，就是刷牙的方式时间即使是到了也一定要每一颗牙都刷到位，这个方式是很重要的，而且牙刷呢它是能清理牙面上的这些鳞面，还有很多牙龈里面的可能是需要牙线呀冲牙器呀来辅助一起配合，
0: 就是小孩也可以用这些辅助
1: 的，可以
0: 的哈，
1: 是必须用的，小孩只要是产生了两颗正常牙齿，比如说8个月的时候门牙已经长了两颗，出现这种邻接关系以后，就一定要用牙线来把它牙齿之间的刮一刮，
0: 就连8个月的你都得，要是有牙
1: 一定要刮一刮，
0: 也要里面比较紧凑的也得刮，
1: 对，所以你看有很多小孩他一出龋坏的时候是前面门牙
0: 一个小圈
1: 像小括号一样，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残渣呀还有食物没有清理出来，所以一个完整的刷牙它是通过牙刷牙线和冲牙器，实际上三个都用才是比较完整的，而且一定不能偷懒，只刷一个面是不行的，
0: 好，就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牙线的选择、
1: 嗯、
0: 然后冲牙器的这个选择哈、嗯、那其实现在市面上这类产品也特别的多，然后真的有那种孩子用的这种小一点的那卡通形象的那种牙线。

0: 家长有必要去这样选择吗？包括冲牙器是通用的吗？还是说也得选择儿童的或者多小的怎么用？有的冲击力很大，是不是小点的小宝宝是不可以用的呢？
1: 太小的小朋友就是有这种下面是圆钝的，相对安全一点，而且小孩这个抓握的时候他会更喜欢去用，这是可以的。上了学之后就可以用成人的了，这个没有问题。冲牙器这一块呢，要看孩子牙齿这个牙周的情况，在检查的过程中都会根据孩子个性化的情况来给他做一个推荐，但是牌子没有推荐啊，什么都可以的。
0: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如果你能看着孩子刷牙，你要让他先学会把每一个牙齿都刷到哈。
1: 对。
0: 然后就是网上比较推荐的这种巴氏刷牙法就可以吗？还是说小孩也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你刷了，但可能方式都是不对的。
1: 是这样，巴氏刷牙法相对来讲呢，它需要手的灵活能力以及这个执行力很强。它不是很容易的一种刷牙方式。小朋友可以采取圆弧的刷牙法。就是在牙齿的面上转圈
2: 儿，
1: 画圈刷，但是里侧呢还是要用提拉，向上提拉浮刷的方式来进行，外圈是可以用画圈的方式来进行的。
2: 好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用牙器的时候，包括那个牙线啊冲的时候，刚才茉莉也说我们家长是有困惑的。我给他买这个东西，家长有孩子有时候挺抵抗的。孩子说这个东西那冲着疼啊，这个疼是正常的吗？还是疼他就出问题了？
1: 首先它是可以选择这个模式的，反正我用的那个是可以选择模式的。
2: 还有那个疼它有时候是不是和痒是可区分，它有时候
1: 是可区分
2: 的，
1: 还有这个位置对不适应。再有就是它在做的时候，咱们冲的时候呢，里面尽量别用太凉的水，这个本身
0: 刺激哈，
1: 也是一种刺激，是有关的。
2: 温水弱一点再试试哈。
1: 没有问题，他喜欢习惯用了之后他会喜欢上的。
2: 好的，我们回去再试试。
1: 试试。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啊，他说你好，他说他家孩子吧现在是8岁啊，然后正值这个就换牙的这个时间哈，但是之前吧小时候可能我们也不懂，然后也比较忙哈，没太关注孩子刷牙的问题，所以导致孩子现在就是都是小黑牙，然后在逐步的换的过程当中吧，我就这回我知道的多了，就比较担心了，说那这个小黑牙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这个接下来新长的牙的一个质量啊，我们现在还能补救点做点什么吗？谢谢医生。
1: 马上来处理一下，看一看就是
0: 小黑牙也要处理是吧？
1: 是
0: 的，不能不置之不理。
1: 是的，尤其是8周岁了，他其实嘴巴里已经是恒牙也有，然后还有没脱落的乳牙，
0: 就是交替，就是繁忙的时候。
1: 对，口腔当中这个牙齿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口腔环境呢是很关键的。如果说黑牙太多了，那它整个这个口腔环境就不太好。那么恒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它就容易也出现这种所说的传染，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口腔你的环境致菌很多，风险很高，所以恒牙就容易，好牙也容易再出现，很快就出现这种虫牙的情况。
2: 今天把这个口腔传染这事帮我解答了。
0: 对，之前一直以为说没听说怎么传染，原来是这个原因。
2: 之前
1: 整个环境。
2: 对，因为老人经常会说你那有一个黑牙能传染一嘴，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也不科学。
0: 对，没听说牙还能传染的是吧？
1: 是是是，
2: 就这个结果确实是有，但是原因原来不是那么个原因，是菌群的问题。
1: 对，
0: 好，那包括
2: 只有这结果。
0: 对，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孩子在学校一天哈，那这我们也控制不了啊。说这个好像有的时候自己带点吃的，然后这个下课就吃，没几下课都吃，然后再加上在学校吃2顿饭，所以想问一下，我们这带牙刷吧不太现实，那要不要给孩子买点？刚才医生好像说可以漱口是吧？买点漱口水给孩子用合不合适呢？学生这个漱口没问题吧？是清水好还是说买点？我看网上现在老多这个漱口水了，益生菌的各种样子的都有，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推荐？这个学校我们能怎么做，能让孩子相对好点呢？谢谢。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在家还能看着，在学校你是鞭长莫及呀。
1: 首先就是这个漱口水的这件事儿呢，真的是在临床上也很多家长会问到，
0: 用不用买？
2: 我都买3盒了。
0: 这都是有经验的。
1: 不要太长期的使用，问题是不大的。再有就是药用的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因为它如果涉及到药，肯定是你口腔有什么问题才能针对性的去选择。如果是日常护理的还可以，但是小朋友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去用，每天用的频次非常多
2: 啊。我们想的是每次就
0: 吃完东西，
2: 就让他，就尤其是中午午饭吃完，让他漱一下，然后各种口味的。
0: 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嗯。
0: 或者说多大？刚才您指的小朋友指的是多大的孩子呢？
1: 最好是就是你上学之前，或者说他本身这种吐口水呀，然后这个自我的这个能力控制能力比较强的。是可以的，就不要把它咽下去，尽量不要去咽下去，对，不要误吞。然后呢就是三次，现在没有特别明确的科学依据去证明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医生呢是会说也不要特别频繁的，就是每吃完东西都要用一次，每吃完东西都要用一次，这样还是不太，你早上和晚上是可以刷牙的呀，中午你用一次我觉着问题是不大的，其他的时候清水然后给它漱出去，或者是你上午一次，然后中午那一次可以的话，尤其是戴牙套的小朋友，可以戴一个便携的牙刷，
0: 这个
1: 尽量的给他刷一刷。
2: 看看这个能刷牙还是不能偷这个懒儿啊？
0: 对，
2: 就寻思那个漱口水既干净，然后它又香香的嘛，频次得注意。还有一个新问题啊，这也是身边人经常说的，说上次忘了谁还真特意告诉我，你用吸管喝。你用吸管喝，它不蛀牙，它不进那个牙缝儿啊，这个有用吗？
1: 会一定程度上减少的
2: 啊，
1: 会一定程度上减少饮料和牙齿的直接的这种接触啊，但它一定不是就可以频繁去喝的一个
2: 理由，
1: 一个理由，对，可以减少一点。
0: 对，可能这只是第一步，先伤害你的牙齿，再到身体里后，这高糖哈、啊，高糖的含量，然后可能这个更不好，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少喝吧。那除此之外，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我们这个在线上哈，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在线的人数还是挺多的，然后不断的有朋友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同样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哈，然后我们直播的话会在群里通知大家，手机微信直接搜索我们的客服哈，直接搜索这个号，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 KPKP556677，包括我们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来。
2: 欢迎大家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是关于口腔健康，尤其是青少年哈，确实我们青少年关心他的学习成绩，这是现在基本上是家庭第一位然后关心健康，大家也知道了这口腔健康，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提升这个意识哈。刚刚提到说这个确实现在这个琳琅满目的饮料，你不像以前的敌人可能就是饮料，现在还有什么
0: 太多了，
1: 奶茶
0: 对
2: 啊，还有什么水果捞里面的那酸的也
0: 酸奶
2: 甜的可多了。这个降低伤害，刚才咱们说了可以有的用吸管，然后再就是咱们少喝，它少喝到什么程度，多大程度可能危害大点呢？
1: 现在要是让孩子一次都不喝这个奶茶，就像让他
2: 快乐
1: 一天都不许看手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很难控制，因为这
2: 是
1: 一个，
2: 那
1: 是
2: 你们那个时代，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1: 这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所以呢做好控制就可以了，尽量的建议呢是每周别超过一次，最多别超过两次
2: 啊，每周
1: 以周
2: 为单位，
1: 每周、
0: 就是你假期的时候，周六周末的时候可以喝一次哈，可能家长给的一些奖励就可以了
1: 啊，但这一次也别就是放在那儿，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喝这一杯，这也是让牙齿持续泡在这个酸性环境，
0: 一直在腐蚀，
1: 对，
0: 然后做好这个清洁哈，也是非常关键的。那除此之外呢，这是我们很担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孩子哈，可能这个咬东西咬的也少，吃的也不太好，所以导致牙齿也会出现一些不齐的情况。这个我们又如何看待和处理呢？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青少年的口腔健康的话题哈。有一些我们确实平时认为是正确的事儿，但是呢往往就存在一些小的误差，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专家来答疑解惑。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马莹莹医生哈。今天讲到的是关于口腔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一些青少年问题真不少，蛀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家长很担心的，这将来会不会影响美观呢？但是孩子现在学习又很忙，我们再等一等，说等他这个比如上大学了，或者说再大一点再弄，来不来得及呢？就是关于牙齿不齐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是什么阶段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也让马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嘞。常规的矫治呢，正常咱们说的是11-12岁到14-15岁中学阶段，它是一个矫治的黄金时期。但是现在呢，就是早期这个矫治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主要是针对啥呢？针对是有颌骨发育异常的小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地包天，或者是上面特别凸，凸嘴儿等等等小下巴，这些有颌

0: 骨问题的小朋友可以是在生长过程当中，也就是替牙裂期的时候，8到10岁这个时间是可以进行一个干预的，在他利用他的生长发育潜力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矫形的作用。那么有些家长说，现在孩子就怕他刷牙刷不好，矫治完了牙坏了。那如果说不存在这些情况的前提之下，实际上孩子错过了这个黄金期，成年矫治也不是不行的。因为矫治呢，它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只要是牙周的情况可以，牙齿本身的情况可以，多大年纪都可以进行矫治，只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情况比较推荐的时期，家长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来看一看，不用过度的焦虑，然后综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家长也担心说，那我这个矫正完之后，它会不会又长回去？所以，那我就往后拖吧，拖到18岁，正好成人了啊。然后呢，我再选个寒假、暑假，我再做。这个统一思想，这个是不是也有点极端？
0: 是这样的，就是青少年时期做这些事情呢，因为他在生长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发育期，整个身体的这个细胞的活跃度还有改建的能力是非常高的，所以给他做矫形啊、矫牙呀，速度一定是比成人要快的，而且稳定性，就是后期矫治之后不是就完事儿了，一定是有一个保持阶段和一个观察阶段的，那保持的效果呢，也一定是青少年的时候要比成人的时候保持的更稳定。所以说呢，各有利弊吧。
2: 嗯，就还是感觉得是一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哈。
0: 哦、对对对，评估。
2: 那这个评估会需要提前预约，然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会很慢吗？就很多家长会说，我们要请一天假、2天假，还是需要去几次啊？对呀、啊。
0: 常规的流程就是家长可以周末的时候来，然后先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如果真是说决定这个时候开始弄了，那么就把前期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做完，然后一周左右可能就会再来，大家共同的去把这个方案给他对接一下。如果选择好一个方案之后开始进行了，基本上是2到3次就可以开始这件事儿了。
1: 嗯，就是心里要有这样一个预期，大家要提前的对接，然后了解掌握差不多2到3次啊，别想着说，哎呀，那我就一次性，这大夫怎么反反复复让我们来呢？基本上这是常规操作了、
0: 对对对，矫正它是一个有一个时间跨度的，所以说不是说不急于一时，而是真的不能急于一时。
1: 举手啊！我就着急，我家孩子上学就是忙，我能不能加急一次性给我定完？然后我就
0: 不能，
2: 就是有个这个过程哈。
0: 这是对他，就是给对患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没有谁能没有这个你的科学依据就来给你做这个设计，一定是要有测量分析，要根据你综合全面的一个评估，才能有多套设计方案，然后要去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然后家长能接受的，一定是三方共同的。
1: 不是大夫没时间，
2: 这是大夫对你负责的表现哈。
0: 对，是这样，是这样。
2: 对，有的甚至恨不得说，我们这次去了就把牙箍上哈，这没有这样的
1: 过程。我加钱。
2: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又回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为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不愿意让孩子这样去做，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你再去护理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护理的很好，就怕孩子反而像您讲的，就是在蛀牙了。所以我们也想插播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孩子们哈，在紧张的学习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用最少的时间，但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口腔护理的效果？
0: 首先就是遵医嘱，然后一个专业的医生，对，专业的医生一定会把这个戴牙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初始你是什么感觉，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吃，怎么样去护理，能更加有效的避免矫治期的这个脱落和复诊的频次，更好的通过互相的这种配合来在既定的时间之内尽可量的完成，就不要拖的时间太久，然后也不要频繁的来过度的这个复诊的频次，这是双方的，一定是互相的，然后医生呢要 至少是我们吧，在过程当中开始之前一定会和家长去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初带的时候一两周你可能觉得算账，这个时候呢你要吃软食流食，然后一两周之后最多不会超过两周，基本上是三五天一周基本上就都适应了，然后你要想让这个矫治更顺利。

0: 减少复诊的频次，那么吃东西太硬的太黏的就要去避免，比如说排骨啊、坚果啊、带核的这种桂圆啊、大枣啊，这些都要去尽量的控制或者是掌握吃的方式。
1: 嗯，好的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细节确实是不太了解，
0: 嗯，
1: 包括你说这个大枣啊、坚果啊，
0: 嗯，
1: 这个时期它肯定是要多吃的哈，
0: 嗯，
1: 那在吃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太硬啊，然后又不能太软，哦，我知道哈，太软之前听说是不利于就小小段的哈，不利于什么口腔的叫什么牙力
0: 发育
1: 拥挤容易。
0: 对
1: 啊，那这个每个年龄段的注意事项有特别的突出的吗？比如说可能在低幼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可能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每个
2: 分阶段
1: 的困难可能不同。
0: 这是不是矫治？是不是不是戴牙套？
1: 不仅是戴牙套，
0: 不仅戴牙套，
1: 包括他整个这个牙列拥挤啊，
0: 嗯，
1: 包括他可能突出的这个蛀牙呀，
0: 嗯，
1: 这个情况。
0: 开始吃辅食了，或者说乳牙已经长全了，三四岁开始就一定要多吃一些硬的，
1: 嗯，
0: 而且吃完整的水果。
1: 嗯，
0: 梨呀，苹果都不要切开，切瓣也不要，
1: 太难了，
0: 就是一整个一定要让他啃，
1: 嗯，
0: 因为这个
1: 要啃，啊，
0: 对，骨头发育的不好，实际上错颌畸形的来源都是因为牙量和骨量的不调，
1: 嗯，
0: 牙齿还是那些，但是骨头生长没有原来的好了，所以它就长不下了或者长不开啊，一定要锻炼这个骨头，和锻炼身体是一样的。
2: 嗯，好，
1: 咱们从后面推过来的哈，你后面就已经就是戴牙套那儿了，那你就来不及了，咱从前面开始推，要，首先低幼得吃点硬的哈，
2: 嗯，
1: 然后嘞再往后是不是
0: 低幼期是要吃硬的，然后到替牙裂期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口腔的维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增加咀嚼，比如说你吃蔬菜要吃纤维性高一点的，能让你多嚼一会儿的芹菜呀，不是那种黄瓜土豆，不是土豆茄子啊，
1: 一免就灭的那种，
0: 对，特别面的这一种，一定要吃一些纤维性高一点的，让它多嚼一会儿的，那么整个对于它后牙段的替换也是有好处的。
2: 嗯，好，剩下可能就和我们差不多了哈，
0: 嗯，
2: 少吃甜的之类的，这些总的来放。那还有一个，那接下来可能又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
0: 嗯，
2: 戴牙套的朋友小朋友们了哈，
0: 嗯，
2: 那他们这个吃东西啊，这个怎么样的日常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嗯，日常的时候呢，护理的时候一定得注意，每次吃完了尽量的都能去刷牙。其实戴上牙套之后，对于控制它高频次的饮食是有一定的限制性的。啊，因为清理他要费点心，
1: 嗯，
0: 有用点时间，所以好多小朋友他戴上牙套之后他自己都说，我中间这个零食吃的次数减少了，因为他每一次吃完之后他如果不清理，他一张嘴能看见自己牙套上沾的这些，
2: 哦，
0: 他也是不舒服。

0: 就已经很成熟了哈，就是疼也是能够忍上忍住忍住的吧，
1: 疼都是生理接受范围之内的，只要是专业的正畸医生，他的力度是给你把控的很好的，
0: 哦，他是可以调的，
1: 那基本上他是能控制住你疼痛的感觉，而且，不适的感觉三天左右，每次复诊都是
2: 不是一直疼，
1: 不是一直疼，也就那。一两天两三天，
0: 或者说我们家长也要转变一下观念了哈，如果咱们的观念就是哎呀这个遭罪了我估计孩子在去做之前心理负担也很重哈，咱们可以让他去，
1: 太对了，
0: 对
1: 对了，
0: 让咱们的心态先转变过来，那可能我们的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去接受了。
2: 好的哈，这个关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呢，希望大家都把这个意识提上去哈，另外就是科学的规范的就诊啊，千万刚才已经把一些规范的方法教给大家了，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个规范告诉你我能整我能这么整，那你就要评估一下了，这是否科学，这是否专业。那一些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明天的金牌医生的这个推文当中大家也可以点赞和收藏。另外呢关注我们的健康群哈 KPKP556677， 搜这个微信号这一栏哈 KPKP556677， 加柳婷这个微信，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
0: 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

0: 起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2: 吃了药快睡吧，好
3: 吧。我想安慰他，
2: 嗨，不是第一。
3: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4: 爱
2: 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5: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6: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5: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6: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5: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6: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7: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庄、
10: 顶、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11: 哎呀妈呀！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过了五一的悠长假期，今天呢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这个假期你过得好吗？今天啊来上班，我们都感觉到了长春的天气有点阴霾，而且下起了雨。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能够嗅到空气中春的味道。五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春未尽，夏初临，风是暖的，光是亮的，连空气里都飘着一种叫希望的味道。这是一个适合重新开始的月份，卸下春天的困倦，还没有染上夏天的焦躁，一切都刚刚好。所以从此刻起，我希望我们你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充满阳光的人，对每一件热爱的事情我们都要全力以赴，时光一定会让你满载而归。内心有阳光，日子就不会荒凉。你有没有发现，同样半杯水，有的人看到只剩下半杯，有的人看到还有半杯。同样的一条路，有的人抱怨怎么这么远，有的人庆幸还好能走。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区别只在于你的心里有没有阳光。内心有阳光的人，不是没遇到过阴雨天，而是他学会了在阴天里自己发光。被领导批评了，他不陷在自我否定里，而是想，这正好是我进步的机会。和朋友闹别扭了，他不纠结谁对谁错，而是先主动迈出和解的一步。遇到挫折了，他不说我不行，而是说我再试试。心若向阳，无畏悲伤；心若晴朗，处处是景。所以请你试着把心里的那盏心灯点亮，别让焦虑和抱怨占据你的心房，留一点空间给阳光，让它照进来，暖起来，你就会发现，当你变了，你眼中的世界也跟着变了。全力以赴吧，因为那才是对热爱最好的尊重。光有阳光的心态还是不够，我们还要有所行动。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儿拼尽全力了？小时候为了一个玩具可以攒很久的零花钱，读书时为了一个目标可以熬夜刷题，刚工作时为了一个项目可以废寝忘食。可现在呢，喜欢的事儿拖着，想做的事儿犹豫着，热爱的东西放在心里积成灰。我们总是说等有时间再说，等准备好了再做，可是等着等着，热情也就凉了，时机也就过了，连自己都忘记曾经那么喜欢过什么。那从此刻，你是否应该重新拾起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物呢？全力以赴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成功，而在于你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个努力过的自己，那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很美好了。时光不语，却会给你答案。很多事情不是立竿见影的，你种下了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看到它发芽。你开始坚持跑步，不会第三天就瘦下来。你默默努力了很久，不会一个月就被人看见。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放弃，因为时光是一个诚实的老人，他从不辜负认真生活的人。
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某个时刻给你灵感，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会在某个时刻回报你健康，你付出的每一份真心都会在某个时刻温暖回来，你为热爱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礼物送还到你手上。别着急，时光让你等是为了给你更好的。所以无论你还是我，我们都做一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只管对自己的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剩下的交给时间，因为它不会辜负你，就像春天不会辜负一颗努力发芽的种子。请把心里的阴霾扫一扫，让阳光照进来，请把喜欢的事情捡起来认真去做，请相信当你以最好的状态面对生活，生活也会以最好的方式回馈你。愿你我全力以赴之后真的能满载而归，不只是果实，还有一路的好风景，以及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0: 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啊，就是我们敞开心扉交流的一个空间啊。大家呢彼此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也传递着一份温暖和善意。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说善良的人常常是幸福快乐的，感恩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你要是用心发现哈、啊、你就会觉得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着许多值得感恩的事儿。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人也都值得我们去感谢。我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啊，看到韩国明星宋慧乔，因为很多人都羡慕她啊，演技那么好，长得还那么漂亮，还有那么多人追求，觉得她身上好像被幸运笼罩一样。其实并不是，因为她经历过婚姻的失败，有一段时间呢，她说她走不出阴霾啊，几乎到崩溃的边缘。我们也知道，在韩国很多明星有的时候不堪重负啊，走上了绝路啊。那他怎么办呢？在他最觉得自己崩溃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自己亲笔写下十件令自己感恩的事情。他说我就是凭借着坚持这样啊，他说我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让我现在能够坚强的去面对生活，让自己变得更加内心强大。所以我想感恩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源于对我们这个热爱的一份尊重，还有我们对未来的那份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你的及时表达和感谢，你的传递和温暖，都会对你会对他人啊带来一份美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节目中可以分享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哪怕是一句问候，一句话，一本书，一首歌，这些都足以让这抹亮色温暖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在爱的循环中变得更加的美好。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

0: 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朋友哈，广平姐姐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广平姐。
1: 你好，老师。
0: 哎，欢迎你。广平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清河》。
0: 啊，清是哪个清？清新的清吗？
1: 是清楚，不是，是清水的清。
0: 啊，咱俩说的是一个字。啊，那河呢？
1: 河是和平的河。
0: 哦，那我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真的让我们很有想象的空间哈。那不知道你读完这首诗，你对清河有怎么样的诠释呢？
1: 我就觉得这首诗写得特别美。
0: 嗯，
1: 我也是呢，就是在听听老师的那个诗入人心里，然后跟着听听老师一起读的。我就觉得，哎呀，这首诗，写的就像你读起来就像你身临其境，它那一物一景，都活灵活现的，既舒缓又惬意。它呢，就是从四月的风到眼角的风铃。然后呢，又从堤岸的新绿到天际的云，又从炽热的爱到林梢的鸟，哎呀，就是这个画面感特别强，然后真是栩栩如生，就感觉你就走在这个环境当中，真是有一种。

0: 画中游的感觉。
1: 嗯，好，我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呀，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感觉非常的唯美。因为我觉得人生的境界，如果能走到一种清朗的境界，这是我们的一种修为。而和呢，又是我们中国古人，我们这些仁人志士啊，非常追求的一种境界。啊，叫和而不同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的组合真的是给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广平大姐和我们分享的这首诗，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找到这样的别样境界。掌声欢迎。
2: 作者龚建秀。四月的风是软的，裹着草木初盛的淡香，拂过肩头时，连时光都漫成了一缕青烟，是暮春最妥帖的温度。阳光不灼，落在窗棂上，碎成满地温柔的光斑。眼角的风铃轻轻地晃，声响清浅，像谁低声呢喃，把浮躁一一抚平。新绿漫过堤岸，溪水淌着透亮的波光，花瓣落得从容，不慌不忙，悬着身跌入流水，赴一场温柔的远行。云絮懒懒飘在天际，淡的像一幅晕开的水墨，不招浓墨，自有风骨。清河是人间的温柔落款，褪去了春的喧嚣，藏起了夏的炙热，把心绪揉进这澄澈的光景里。风过林梢，鸟雀轻啼，万物都在这平和里舒展，心也跟着澄澈，不染尘埃，只留一份安然，在岁月里缓缓生长，静静欢喜。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哈。刚刚在节目啊上一个节目哈，我们听了一首诗叫《清和》哈。其实清和呢是一种境界哈。我记得宋朝有一位诗人，他呢叫白挺。白挺可能很多人对他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他也是宋朝的一位大才子啊。而且他有一个号叫栖霞山人，可能很多人对他这个雅号听说过，他的这个雅号叫栖霞山人。他就曾写过一首诗叫《清和》，其中呢有这样的几句，叫应在留春思，人忧减昼眠，此时风日好，原不似梅天啊，说的也是春天的那份景致，和我们今天的这首诗是不谋而合哈。好，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来分享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聆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朋友宝贵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草原歌曲《我的月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草原歌曲。

0: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宝贵大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我的月亮》。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和我们分享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的小美好，也许是一首歌，也许呢是一首诗，也许是你和朋友聊天那样几句温暖的话语等等哈。总之你觉得值得分享的，大家都可以带到节目中，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和蓝心互动，也可以录制下来你喜欢的作品，只要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就可以了。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期待着和大家共同传递和分享美好。
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3: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和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海英。海英呢，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阿紫老师的一首诗歌《和春天上路》，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

红的灯笼，点燃茂盛的希望。饮一杯滚烫的烈酒，穿过北风，和春天一起上路，一起歌唱。走在冬天的人们呐，放下你的疲惫和忧伤，去闻饭香的泥土，去听根脉顶破坚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今生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盆炉火啊，燃成暖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向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岭峰峦点染得郁郁苍苍。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歌唱，放飞花朵的翅膀，把河流湖泊芬芳成绚丽的海洋。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深情的凝望，用喷射的热泪，用沸腾的心房，大声高唱。苦难让我成长，热爱让我开放。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直播节目，参与进来，咱们都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这种点滴呢，其实对别人来讲哈，可能是他的一扇窗。那如果呢，能把这扇窗帮一个人打开，让他感受到阳光，感受到清新的空气，那何乐而不为呢？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那此刻我们就来接听热线。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孙小明姐姐哈。小明姐，上午好。
5: 你好，兰琴老师，美丽的兰琴老师。
4: 哎，欢迎，也欢迎美丽的小明姐姐啊。那我知道小明姐姐啊，这个自己把生活安排的特别的多姿多彩。然后看您好像我关注过您在视频号上的小明读书吧啊，
5: 是的，
4: 哎，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哈，对自己也是一种鞭策，告诉自己多读书，那么同时呢，也在传递着

0: 你读书的这些心得，把很多值得分享的好的书籍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儿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的带劲儿，很有意义呢？
1: 是的，是的，喜欢嘛，就是为自己热爱，而热爱，努力去，努那个去学习。
0: 是的，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人尊重哈、然后你还能够把这种热爱让它发光发热，我觉得这就很可贵了。那今天小明姐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呢？
1: 今天分享的作品是青青老师的原创诗歌长春长春。是赞美咱们吉林家乡的。这个文本作品呢写得非常好，字字深情，句句走心，瞬间呢就把我们拉入春城的岁月长卷里。
0: 好，
1: 这首诗歌呢有历史，还有烟火，有风骨，有深情。把对家乡的热爱融进诗行，融进心底。愿长春我的家乡岁岁安好，春光永驻人间。同时也祝兰心老师节日节把节目呢越办越好。
0: 好，感谢小明老师哈。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故土，但是呢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家乡的另一面。那么通过这首诗词长春长春，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家乡别样的那份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聆听青青老师的作品，由小明老师和他的三位诵友为大家带来的长春长春，我们一起聆听。
2: 长春，我该以怎样的笔触描摹你？当森林公园的松涛送来微风，当南溪湿地的河面泛起柔波，老宽橙子的种子已长成黎明的轮廓。
3: 长春，我在一部千年的史册中寻你，你是汉代的夫余，唐代的渤海，你是明清的长春厅，伪满的心经，你是我千呼万唤的家乡，长春。
2: 长春，我漫步在新民大街上看你，老建筑的砖缝渗着乳胶漆的亮光，那栋大楼里曾发出锁住自由的指令，志士的鲜血已凝作灰砖穹顶的风霜。
3: 长春，你十四载血霜浸透的城墙，终于在1948年霜晨被红旗漫卷成曙光。长春，你71载省会城市的凝练，成就你44度北温带舒适的北国春城。
2: 长春，我的长春是长影胶片里定格的英雄儿女。
3: 长春，你是汽车厂流水线奔涌的解放，红旗奔腾。
2: 我的长春，你是地质宫广场的歌群，衔着黄大年未尽的诗行。
3: 我的长春是吉林1号卫星划过天穹时播种的春光，
4: 划过天穹时播种的春光。
2: 长春，你让树群小学的读书声震彻百年，你让216个国度的雕塑汇聚摩尔湖畔。
3: 长春，你让旧车棚蜕变成旋转木马，你让南湖公园挽住漫卷云影。
2: 长春，当老人们用太极扇丈量暖阳，当孩子们在无车园区内相互追逐嬉戏。
3: 长春， 当先辈的拴马桩成为某座名店的收藏。

0: 天写在美丽微尘与太阳之间，
1: 每一个春天都在写着我故乡的名字，长春，
0: 长春。
2: 是啊，长春，我们的故乡。那只有置身于这片土地，你才知道它的从前、它的现在、它的未来。但愿长春永远春常在啊！好，这首诗写得真好啊，歌颂了我们对家乡的那份赤诚与热爱。也欢迎大家此刻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接听的热线呢，是85815669的听众朋友，也欢迎这位朋友呢，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刚才好像有点掉线了啊，欢迎我们的这位朋友继续拨通。好的，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85815669的我们的这位听友，他叫陆秀珍，依然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你好，秀珍大姐。
3: 你好，
2: 欢迎你。今天秀珍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啊？
3: 三声农奴把歌唱
2: 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那据说这首歌您是和您的乐队啊，你们有个民乐小乐队一起合作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

好，感谢我们的新朋友，这位是陆秀珍姐姐哈、啊，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好，那伴随着经典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快乐分享，也期待着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的这份快乐还会延续。兰心，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跟我讲过。别看他是我的助理啊，哎，直到我们招募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的时候，他呀才找到我。这小赵啊，哎，找我把他家里的情况就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跟我讲呢？因为他想为母亲呢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助理小赵的母亲呢，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呢，老人家突发脑中风。当时啊，哎呀，这个抢救及时啊，把这个命给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小赵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啊，只有乾隆长寿膏最科学最有效，所以啊，第一时间就给他母亲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好了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患者就能下地啊，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一来呢，他母亲呢年过70了，算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家。二是什么呢？因为多年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差。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所以说直到用药两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的能够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小赵的两个姨啊，就他亲姨啊，哎，已经非常满意了。家属都说，哎呦，幸亏有了乾隆长寿膏啊，要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治疗，别说两个周期啊，就是再治一两年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呢依然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小赵，他平时科研工作很忙，很少陪在老人身边，当然希望母亲康复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是不是啊？啊，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整天生活在急

0: 病和痛苦当中，说实话，希望帮助母亲争取一些好日子。小赵啊，也是很孝顺啊，帮助母亲多活几年，他也能多尽几年孝心，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他是我的助理，他想尽孝心，你说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时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啊，我们同步进行的细胞观测和治疗效果对比。在没有用国药保元泰的时候，老人的血压因为细胞灵敏度太弱，即使联合使用降压药，血压也只能维持在高压160，低压100，而他的脑细胞活性啊，只相当于正常人的 50% 左右。那么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能够看到乾隆长寿膏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很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看到医生给患者治病，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一个慢动作，慢动作看的是很清楚，对吧？但是它让人着急呀，哎，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配合乾隆长寿膏，当天我们再测血压，血压就已经回落到高压140，低压9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45%， 在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地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提升。用药15天之后，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回过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乾隆长寿膏啊，一进入之后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发挥作用。老人这个时候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用药一个周期，100天之后啊，老人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85%，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完全正常。可以说通过乾隆长寿膏与国药保元泰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速度还是治疗周期，时间上啊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讲，这是个奇迹。看到治疗效果呀，小赵特别感慨，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啊体会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啊理解了您说的对，科技才能改变命运，科技才能够带来新生啊。说的多好啊。是啊，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国药保元泰呀，对原料、对提取和保存工艺要求是极其严格呀。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呀，3年也只提取出几十盎司。你说把这些给所有的人用上，根本那就不现实。我们只能是可着重病、大病患者来优先让他们用上。因为他们急需提升细胞灵敏度，有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它能更快地改善病症，显著地缩短治疗周期。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叮嘱大家，目前所剩的国药保元泰数量已经很少了，我们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最多也就只能维持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把名报上，好不好？抓紧报名，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最后呢，王老师，我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好，稍事休息之后，咱们有请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了，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 报名电话是 400-117-3。

0: 3877-400-1877 3877-400-1877 3877。
1: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2: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1: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1: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王老师。
4: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哎呀，我这给您打通电话呀，我是有事儿需要你帮助啊。但是呢哈，我听着你这嗓子也哑了有点啊，你可得注意喝水呀，王老师。
4: 谢谢老姐姐的关心，谢谢您。这两天呢主要是着急上火，因为国药保元肽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5: 哎呀，
4: 我也着急呀。
5: 我也着急呀，我也知道咱们这个国药保元肽呀就马上就没了，就能维持最后一天了。我其实刚才呀也打电话了哈，我想申请啊，申请2个名额，这电话呢就横竖打不进去，我自己求人啊，我自个儿啊，我说到处打听啊哪儿有，结果呢就知道是您呐自个儿研发出来的啊，别说你买不到啊，
4: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啊。而且咱们在这次重大疾病救助当中，国药保元肽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你这样的老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5: 啊？我天津西区的，我今年71了。
4: 你是什么情况啊？
5: 嗨，我跟您说说吧哈，我用的是那个乾隆长寿膏，时间不长啊，也就有1个来月吧，30来天，结果这效果还出来了，出奇的好啊。要不我说我的病多少年了哈，就没遇到今天这么满意的事儿。我怎么回事呢哈？我是09年呢，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么多年就吃的利血平啊，还行。开始啊， 这血压控制了，完了以后就

0: 行了，又换卡妥普利。完以后这个血压在这个高压呀，140低压85，关键是嘛呢哈，这脑瓜难受啊，到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这个脑血管狭窄了，脑瓜子就像啊带着个紧箍咒似的。我说我这咱这脑瓜子难受起来呀，我就说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的状态差不多，疼的厉害呀，哎呀抓着脑塞的嗡嗡响啊，这耳朵里边啊响呢，就到耳朵这块太阳穴这块就跟爆炸似的蹦蹦的那种情况特难受。
1: 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是怎么治病的啊？除了吃高血压的药之外，你还吃什么其他的药吗？
0: 我吃那阿司匹林也吃的，还有一些个中药嘛的，而且我每年呢定时定点呢得上医院呀，得输两回那个扩血管的液，是不？还有一回呢，就是医院给做那个，给把那个血给过滤过滤呀。哎呀，结果那玩意儿花好多钱呢，也就好一阵儿，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他不光是这样啊，就那个吃东西也不爱消化，胃里吃点嘛就堵得难受，有的时候嘎嘎打嗝。前两天吃那东西的味儿吧，还能给你打出来。要不是那个健胃小食片儿啊，我就没事儿嚼几片子。啊，可是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呢，可让我逮着了。从细胞上治病啊，这方法真选对了。我老说呀，这回可找着病根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乾隆长寿膏啊，它是从病根上入手来进行啊慢性疾病的治疗。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与众不同的啊！这样，您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
0: 嘿，它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那个特点。不同在哪儿呢？反正我用上三天以后啊，就胃里头舒服了。哎呀，吃多少片的西药也没给我打开过这胃呀，一下子就透气儿了这胃呀。而且呢，也想吃饭了。就是您老说的小分子剂型，小分子剂型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呢就是太快了？
1: 没错没错的啊，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位老姐姐，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啊都是非常小的
0: 啊
1: 咱们说小啊都有点不太合适，我常常讲叫精微。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啊它是有计量单位的，这个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咱们呢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咱们分子量小，精微能够做到进入人体之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说3天见效，我承认，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1-2个小时症状就有改善，就有变化。1-2个小时效果就很显著了，
0: 嗯，
1: 那就是小分子所带来的好的效果呀。
0: 哦，太好了，真是不错。这脑瓜子也清楚了，后脑勺这块哈，到太阳穴这块啊，也不说就像爆炸那样了，没出现过再蹦着疼的情况。我说我自己用的好呢，我就想呢让我大哥也赶紧用上。
1: 哦，是这样，想让大哥用上。大哥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我大哥今年85了，他说那叫嘛帕金森呢，医院也给确诊了。哎呀，我这阵儿好受了，我就看看我大哥呀，离得反正也近呢。哎，到您那儿跟他说10句话，俩眼珠子瞪上了。哎呀，接上一句话就不错，他就也着急，他就俩手也晃，脑瓜子也晃。哎呀，就他那关节膝盖那块儿哈，我一看就像我们怎么说自个儿整那大馒头似的，都倍儿亮。我说呀，自己的一奶同胞哈，那么大的福利，这药效果又那么好，哎呀，比1克2块钱的还省钱呢。尤其是您说的是国药啊，保元泰免费给，我就心思着吧，让他人用上，把他那关节呢给他好好治治。现在他厉害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本身就哆哆嗦嗦，自个儿啊上个卫生间都困难。你说这家里头，他这一瘫呢，这不傻眼了吗？谁管谁能代替他受这罪呢？是吧？
1: 你刚才讲到他这个腿啊，这个腿肿是吗？
0: 对呀，啊，就膝盖那块儿啊，跟馒头塞的，到医院查就说他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好，咱们这么讲啊，您刚才把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情况做了介绍，才30天，效果就非常不错。 那么咱们说到你的病取得。

0: 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哥哥的病啊也能治，一样能治好啊。你看看您过去啊用药也不少，传统的方法也没少使，关键呢也没治好病，但是呢在转变了观念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用上了先进的医疗手段，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您呢用了有效果，你哥哥肯定也没有问题。
1: 嗯，那行，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让他用。
0: 讲到这儿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全面激活修复再生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的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相当于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啊，应该说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啊最有力的武器。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使用，形成治病的黄金搭档，康复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时间会大幅度的缩短。治疗的时间缩短了，那不就相对应的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哎，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您也好，您老哥哥也好，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
1: 哎，好好好，那我想啊，我跟我大哥呀，一个人申请上3个周期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还能多得15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嘛。另外不是还额外送8大盒国药保元肽嘛，这一算下来呀，省不少钱呢。
0: 啊，当然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啊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刚才我已经讲了，只能够维持最后一天了啊。
1: 哦，行，谢谢您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在维持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一个新患者，新朋友啊。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都申请上了，也报上名了，可是呢现在呀也没有送过来呢。哎呀，我就琢磨着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最后一天了，是吧？国药的保元肽啊也这个没多少了，这关键是还有没有我的，我有点担心呢。
0: 哦，好好好啊，这个问题您放心，听我讲，只要是您成功报名了，参加了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国药保元肽，肯定少不了，肯定有，这您放心，我负责到底。
3: 哎，好。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啊。那这样吧，王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你看我呀，这不是啊也这个马上就57了，这是5年前啊，这不查出来啊有这个糖尿病，这不当时啊这个在医院里啊又给我开了好多药，用了之后啊我感觉也不行，没过多长时间啊，这泡沫啊我感觉是它不但没少，而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尿出来的尿啊还这个发黄有味儿，这两个脚丫子也开始有点浮肿啊。这不我就去再找大夫，人让我这不是开始让我打这胰岛素啊。开始的时候让我就是打那个餐前6个单位，晚上啊是12个单位啊。这个可是啊，这个我的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啊还算可以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这个医生啊，这不在医院里检查，医生啊那个医院里那个赵大夫他跟我说啊，说我这情况属于是这个肾病3期了啊，说到肾衰啊，肾衰竭最长啊是10年，最快啊也就是5年的事儿。你说这我就特别担心了啊。另外一个啊，你看我最近身体啊也是开始瘙痒， 哎呀，怎么抓怎么挠又不解痒不解恨，有时候哎呀就得挠破了啊，而且还不容易好，老是流脓打水的。我就纳闷儿啊，你说，我说我这血糖一直也是挺稳定的，是吧？啊，也没什么，也不是太高，也没什么，也没别的什么大问题。就是有时候有点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我说，就说怎么又就最后成这样了？怎么这么得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呢？我一直纳闷儿。这后来啊，这不是我这个儿子，哎，也是学医了。啊，这不是他们导师啊，这不跟他说说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这个补钛治细胞，这方法是最科学了。啊，这钛类药除了治病啊效果最好。哎，所以呢我就听您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含有100多种的钛，然后各种疾病啊说都管了。哎呀，我一听啊这一下就来精神头了。啊，我说这么好的治病方法，这我必须得用上。而且这2块钱一克啊，啊，2块钱一克都不到啊，哎呀，争取了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里面啊，你肯定啊是没着分心，所以说挺感谢王老师的。
0: 这位朋友啊，我听明白了啊，儿子是学医的啊，他了解这方面的前沿新知，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最科学的方法，而且我为你点赞。您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有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但是从您刚才所做介绍啊，我也说明几点。第一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意义，只能说是他把血糖值啊给你降下来，把您真实的实际的情况给掩盖了。因为我们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在降糖药以及胰岛素的功能作用之下得到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仅降糖药胰岛素终身使用，而且并发症啊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包括像什么心衰呀、脑梗啊、冠心病啊、失明、肾衰啊，像您这个情况半身不遂、偏瘫等等，甚至因为并发症出现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治疗糖尿病啊？糖尿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并发症的问题，是吧？你说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也不行。一方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胰岛活性多肽就能够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胰岛素在体内怎么正常分泌啊，直接就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解决掉。另外这位老哥哥您放心，只要您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你在3到7天左右啊，这个血糖呢就会下降啊，我跟你讲15天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呢在这儿我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100天，10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快速的消除。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糖尿病。咱们转变观念是不是，哎，说糖尿病患者如果还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王老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最后就是黄土一堆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哎，把这个名报上了非常好，为什么呀？因为这次太难得了，大家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国药保元泰，而且是1分钱不花免费获得，你这样的话，哎，咱们可以什么提高治疗的效果啊，增效提速，少花钱，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么好的药啊，早用上不就早好吗？
0: 没错，说的太好了
3: 啊，等我用上以后有了效果，我第一时间啊给您汇报， 太谢谢您了。
0: 好好好，我们呢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宝源泰的再次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道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宝源泰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好，我这可找到你了。你说这是特别救助，说只能就维持最后一天了。那电话你说我就打不通，也报不上名，我这心里急的。这好不容易等来个好消息，那个乾隆长寿膏，你说多给药，还免费赠送国药宝源泰，我就是报不上啊！我就寻思，要是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真都对不起了，我也对不起王老师，您给我们操这份心呢。
0: 确实啊，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应该说带来的福利啊是非常之大的。过去啊，我常说什么呢？说现在啊，有推广工程，一克2块钱。这次呢，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补贴乾隆长寿膏，也就是说句道家的话啊，现在呢，咱们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连一克2块钱都用不上，关键还可以免费获得国药宝源泰，帮助大家更好、更快、更彻底的康复疾病。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但是呢，哎，这个名啊很难报，您还得自己打电话啊去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您记住了，让这个老伴儿、孩子啊都帮你报名啊，都有手机，他们按重播键往里抢，听我的。
3: 嗯嗯，行行，那我让老伴儿、孩子先打，我让他们打。
0: 你是什么情况？
3: 啊，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就是之前吧，心肌缺血，时不时的就感觉这心揪揪在一起，那可难受了，得持续3分钟吧就能过去。然后吧，我的血压还低，这个都89年了，高压90，低压才50。嗯，心绞痛，就后来就是半个月，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针扎似的那疼啊，特别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像刀弯的似的那种难受那种疼，这不到处嘛，把这家里头都放那个救心丸啊，到着急的时候，哎，好急救，就怕一下子过去了，这命就没了。这不后来嘛，我呀就到沈阳那医大二院就查，一查吧，说这血管啊堵50%了，说再严重的就得自驾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管堵了50%，说明什么？说明啊，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了。再严重就是当血管堵到75%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梗阶段了。我跟你讲啊，到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猝死，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死亡啊。
3: 是啊，你看我这都70了，这病还挺多的，做梦还失眠，我这还贫血，脸色啊可不好了。
0: 另外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脏不好的人都失眠，为什么呢？有句成语叫心神不宁，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神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活动，包括睡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心脏缺血就导致了心神不宁，明白了吗？
3: 啊，但是我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吧，尤其就是跟那个国药宝源泰一起配合用，我这7天我就是睡觉吧就感觉好，就一觉就能睡到天亮，而且我这血压吧原来不低嘛，这血压还上来了，这血压是高压110，低压70。这些年呢，我这血压从来没上来过，没想到啊，这个问题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0: 我们是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嗯，现在吧，你看我是2.5个月了，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高压是120，低压80。 正常的心脏就感觉这心绞痛。

0: 吧，这一次都没犯过，就是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心里绞着疼那种感觉了。而且我前两天特意到医院呐，要去查一下，这回也不贫血了，就嘴唇脸色儿都有血色儿了。哎呀妈呀，我一看这样，我呀那可真的太高兴了。太高兴啥呢，就是原来那个血管不堵50%吗，现在这血管是堵20%，你说多好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老师。
1: 非常好，太好了。
0: 嗯，是，我就感觉呀，这回我这是上双保险了，这回也不怕犯病了，以后吧也有，我也不担心得这个心梗了。
1: 哎，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不会让你再出现问题了，而且记住了，今后将来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今天呢我简单就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乾隆长寿膏，咱们治病呢是解决病因，是从细胞入手，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而且啊，咱们说你自己的感受是一方面，对吧，另外呢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检查，原来呢堵了50%的血管，现在只剩下20%了。老话怎么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你检查结果充分有力证明了，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对吧。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不是不治，为啥没治好啊，常常在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我天天跟大家讲，我说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大家得换方法了，不是讲空话，我要讲事实，我要讲道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选择，要看到新的希望，只有选择新的方法才能带来新的生活。咱们说治病啊，我想说什么啊，咱们说明啊，现在治病真的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了，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效好的。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到好的效果，它血管啊，它就不堵了，血压它就正常了。你过去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啊，观念一转，天地宽，对不对？
0: 嗯。对对，真是呀，我老伴儿说电话打通了，这个名我报上了。哎呀，这我也太开心太高兴了。哎呀，我给你唱首歌吧，我这真的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啊，报上名字开心啊，那高兴唱首歌表达一下心情，唱什么歌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给你唱一首送祝福吧。
1: 好好好好，不错啊。好，我听听。
0: 哎呀，反正我唱不好，唱。

0: 天有你。
1: 哎呦，唱的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听的啊。哎呀，别说曲调还挺优美的啊，这歌我还真没听过啊。嗯，
0: 关键是表达我的心声，是不是高兴？
1: 哎呀，好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呢、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那么咱们接下来呀、啊、就是具体落实啊，然后呢把更好的消息到时候告诉给我、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到时候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哎，好的，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落实政策。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
1: 是我是我，您好啊。
3: 哎呦，王老师，我真的太高兴，我都激动了。哎呦，我要说啥啊？哦，
1: 这位朋友，你别激动，你别激动啊！你这样，你稳定一下情绪，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慢慢想一想，慢慢说。
3: 好哎，好好，王老师，我。听您说，我就想说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不仅把最新的乾隆长寿膏让我们用上，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治好病了。
1: 嗯，这就是我的目的啊，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3: 是啊，你说的没错。哎呦，真是我们的好大夫啊，王老师啊。我问你一下，在你这还能申请那个名额吗？
1: 这位朋友啊，在王老师我这儿申请不了名额，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而且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又太少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都来找我，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我们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希望大家自己想办法，赶紧打电话去争取。我再讲一下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3: 王老师，我打进来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哎呀，这次我先报名是申请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效果，完了还免费给了我两大盒国药保元泰，还有三盒乾隆长寿膏，都送到了。我是怎么，我也原来有高血压，哎呀，血脂也高，那个时候吃利血平还要有贝塔洛克，血压控制都不好，血压那时候。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到189，
1: 太高了，那很危险呢。
3: 是啊，低压都100以上，这不是2021年6月我就感觉突然出现手啊脚发麻，头啊晕还恶心，就赶紧到医院检查啊。医生说我脑出血了，出院以后吧，哎呦，面瘫了，嘴也歪了，我眼睛的眼皮也塌了下来，还流口水，讲话也不行了。
1: 把您电话接过来之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语言有障碍，说话慢，这是中风带来的后遗症，对不对？
3: 是啊，哎呀，原来膝关节也不好，还有骨刺，有骨质增生，前列腺也有前列腺炎，哎呀，这些毛病真让我遭罪啊！乾隆长寿膏还有国药保元泰，我用了5天，我一看这两还是 科技新药强强联合，因为这五天吧，首先这是新药往下降了啊，再一个关节好一些，不那么疼啊，尿尿的次数现在也少一些。哎，我感觉这五天啊，口水流的也少了。哎呀，要不你看这两种新方法，一是真出来效果。这我一看啊，我没想到从细胞上治病啊，都那么管用。哎呀，要不说这100种肽的作用真了不起啊。原来老方法我用了多少年啊，一点效果没有。哎呀，我这一身的疾病啊，现在我明白不在治病的时间长短啊，就看能不能治疗到细胞上。这样会我有信心啊，王老师啊，你看我这脸啊，到最后能恢复到原来那个正常一样吧。
1: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上100天，80天咱们就可以啊完全恢复正常。记住了，口不歪，眼不斜，五官端正，不流口水，完全做得到，没有问题。
3: 哦，
1: 您刚才在告诉我啊，您已经啊先申请一个周期试。

0: 了五天，特别是你获得了两大盒的国药保元肽，用上国药保元肽治病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那么就您这个情况，我别的不谈，我就谈一谈国药保元肽的情况。因为国药保元肽啊，在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当中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这次送完之后啊，我说句心里话，以后啊再能不能有都不好说了，再想有的话也得十年八年以后，因为啊它太珍贵太稀有了。很多新的朋友说对于国药保元肽我不了解啊，那么从头好好说一说啊，咱们了解一下。很简单，我呀研究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临床使用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病情严重啊，那么罕见的患者他们自身由于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导致用药之后见效慢，康复时间也长。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别人用药啊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的，他们呢非得三个周期四个周期，有的甚至五个周期。这个问题我得解决呀，我怎么解决？我得想办法呀，我得搞科研呢，对不对啊？哎，怎么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啊？那么这块啊，我说句心里话，经过大量的实验，从几千味药材当中，我发现了鹿茸当中可以提取出保元肽啊，这个呢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可以啊提高灵敏度。后来呢就制成了这个国药保元肽，那么在用上之后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那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我打比方啊，降血压降不下来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啊，直接就可以起作用。关键是什么？它和我重要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的话，能够快速的使乾隆长寿膏修复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您放心，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您通过具体的使用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肽类物质，促进您全身细胞的活性，帮助您修复病变的细胞、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使细胞再生，帮助您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让您达到全面的康复，让您苦尽甘来。
1: 我相信啊，现在都有效果啊，我心里更加有底啊。因为我那么重的病，一个周期肯定不够啊，这不趁着还有一天报名的时间，我再申请三个周期的，好吧？
0: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之后再想获得国药保元肽，再想使用乾隆长寿膏说一克2块钱，再想获得乾隆长寿膏额外的补贴，真的可能说啊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这个小长假过后，今天是上班第一天啊。但咋说呢？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啊。坏消息就是今天上班了呀，朋友们，你们都上班了吗？好消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这周我上3天班，今天周三、周四、周五我上3天，周六、周日我又放假了。所以呢，今天对我来讲的话呢，是喜忧参半啊。不知道各位啊，你此时此刻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啊？五一假期休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人去看车？看了什么车？有没有买的？你们当地什么政策啊？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来跟小南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您没点关注的话，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点完关注之后把你想问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就行了啊。来吧，这个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长春的天气啊，因为长春市这个春天呢，下雨很少啊。今天的话呢，下了一上午，现在外面还在下啊。那今天长春市呢，此时此刻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10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是-6度，最高呢才-13度，所以各位出门一定要加一个外套，还是挺冷的啊。是小雨的一个状态啊。天气预报显示的话呢，这个小雨会下到今天晚上5点左右，也就是说啊，晚高峰的时候，各位可能会经历暴雨的天气，所以各位呢，如果说你要是晚上这个下班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哈。明后天就没有雨了，这个周末天非常非常的好啊。建议各位，如果这个周末休息的话，气温来到25-6度，完全可以去进行一番户外的活动了啊。来吧，马上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这个我们朋友们特别着急啊，打进来一个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啊，然后呢再给大家解答平台上的问题啊。来吧，迎进打进3号线的这位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5: 啊，你好。

0: 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我这边一个凯迪拉克XT4，它维修配件2个月的问题。
0: 您是说您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在广东汕头。
0: 广东汕头，然后您的车是凯迪拉克什么呀
1: ？XT4。
0: 凯迪拉克XT4，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就是你这车提车多久了？
1: 提车有2年了，
0: 提车2年，
1: 快3年了
0: 啊。然后呢，你去 4S 店去维修，然后呢，告诉你配件得等多久？
1: 不是等多久，是我3月1号，今年3月1号我开过去，然后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还没有配件，还没到。
0: 就是说你3月1号把车开到 4S 店了，然后呢2个月了，然后这个 4S 店的话呢都没有配件，没把你这车给你修好，是这意思吗？
1: 对，他说是厂家没配件。
0: 4S 店给你的解释，厂什么配件啊？
1: 就是一个后面的保险杠而已。
0: 凯迪拉克XT4的一个保险杠2个月没有货，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广东汕头的这个凯迪拉克 4S 店，它是一个正常和良性经营的状态吗？
1: 是的呀，他说的是厂家，然后我后面一直致电那个，很多次致电上汽通用，他也说的是没配件，整个中国都没配件，你能想得到吗？
0: 哎，上汽通用的凯迪拉克这个车型，它不是在中国生产的吗？
1: 对呀，他就说没配件呀。
0: 哎，这个问题是咋回事呢？我确实是
1: 全国没配件。
0: 凯迪拉克XT4，只有这个凯迪拉克XT4的后保险杠是全国没配件吗？
1: 其他的我不清楚，反正我这个它是2个多月了，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没给我，现在已经你看6号了，
0: 好奇怪啊。如果说你要说某一个这个经营不善的经销商啊，他要是说没有配件的话呢，我能理解。如果说要是整个凯迪拉克全中国连个XT4的这个后保险杠都没有配件的话，这事儿我挺费解的。来吧，我们导播这一时间的话呢，已经给我们连线了凯迪拉克的一个400热线哈，我们在线上来问一下啊，凯迪拉克XT4为什么没有这个配件啊？来吧，我们迎进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客服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能听见吗？
2: 可以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一档汽车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小南。刚刚呢，我们一位这个金先生哈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给我们反馈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他在广东汕头啊的一个凯迪拉克 4S 店啊，这台车的话呢，他提了2年左右了，现在呢XT4这个车型他想换一个保险杠，3月1号开到 4S 店。到今天 4S 店呢依然给他回复的是后保险杠没有货，然后呢他也多次致电你们400这个电话了，然后这个给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全中国凯迪拉克XT4这个后保险杠都没有货，想问一下咱们这个400客服啊，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吗？是为什么？
2: 这位客户的手机号可以提供一下？
0: 我们在线上不方便提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情况？
2: 我们目前可能并没有了解到存在有说这个全中国没有货这样的情况，但是那这个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您看后续还是可以把客户的电话可以提供给我们，那我们也好去有针对性的去了解。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工号多少？
2: 163182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凯迪拉克的投诉呢，在我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啊出现过，但这一次的话呢，是我觉得最离谱的。之前呢，我从来没有通过我们的节目给你们凯迪拉克厂家致电啊，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客户比较矫情，有些经销商的话有问题。但这一次的话呢，让我非常费解的就是凯迪拉克XT4的一个后保险杠，你要说是一个多么刁钻、多么另类的配件，我也能理解。而且这个车你们至始至终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没有任何一个进口件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后保险杠，然后呢没有货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要跟这个400反馈一下，因为听众的话呢，这个客户他已经多次给你们反馈了，你们依然不给解决，所以我们通过广播的话呢跟你们线上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厂家呢能把这个事情引起重视。稍后呢我们会让导播把我们这个金先生的电话给到你，然后呢也会让导播把我的电话给到你们，希望你们凯迪拉克这边是公关也好，是市场部也好，可以这个以你们厂家的身份，然后跟我这样的一个媒体联系一下，咱们双方面去把客户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吗？
2: 好，好的，
0: 好吧啊，好，那我们跟这个客服说声再见啊。这个基本上，因为我知道客服的话呢是解决不了啥太大问题的，知道吧？啊，金先生，你刚才在听我们节目吗？
1: 有在听
0: 哈。是这样的，就这种问题的话呢，400即便是通过

0: 我们节目去打，他们也只是起到一个收集和记录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事情的话呢，通过节目跟他们去沟通呢，他们一定会引起足够重视的，因为各个品牌和各个厂家，咱说白了，他都是怕舆论的，知道吧？
1: 嗯啊，他能听到我说话吗？现在
0: 他现在听不到。我没有，我不能让你们同时在线上沟通。
1: 啊，那我就在直播间再说几句，对吧？
0: 嗯，您说。
1: 嗯，我就有理有据的说，我都保留了记录。从3月1号，我把车开到 4S 店，然后过去了7天，他说没有，让我先开回来，然后我就开回来了。然后之后我一直尝试过联系，不管是联系 4S 店还是联系过这个客服，联系了可能有不下10次，但是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让我等等等。然后后面到1个半月了，我没耐心了，我进行投诉呢。然后我投诉之后，他们也解决不了，也给我的也还是等。然后后面我说，我就打电话，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说你得找专人给我回复电话，这种情况有3次，我让他们回复我电话，3次没有任何一次他们回复过我电话。
0: 你指的是400没有人给你回复，还是 4S 店没给你回复？400吗？
1: 400，
0: 就你打完400电话，400电话没有人给你回复。
1: 对，我给他说清楚了，让他记录好了，他说记录好了，
0: 嗯，
1: 然后我让他回复我。3次，没有人给我回复。
0: 你是多久没有给你回复？是1天没回复，3天没回复，还是1个月没回复？
1: 3天没回复，
0: 啊，
1: 3天一直没回复，懂吗？
0: 就是3次，不管多久，就一直到现在杳无音信了，是吗？
1: 对，杳无音信。
0: 然后
1: 后面他再回复，他也是说只是全国没配件，你知道吗？
0: 就是400给你回复了，还是厂还是4S店给你回复说全国没配件？
1: 4S 店后面也给我回复说全国没配件。
0: 嗯，就这些记录啊、录音啊什么的，你都有对吗？
1: 啊，都有的啊。
0: 是这样的，金先生，
1: 后面几次的录音我都有。
0: 是这样的，金先生哈，说实话，你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它不足以叫做一个投诉。投诉的话呢，一般都是车辆出现问题了，厂家不给你解决，不给你更换。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是我们花钱要去你凯迪拉克 4S 店去买你们的这个后保险杠，但是你没有货，你只是这个投诉而已。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呢，我很费解哈。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收音机前，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包括正在观看我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您开的是凯迪拉克的车型，尤其是开的是凯迪拉克 XT4 的车型啊，你们再去 4S 店维修保养的话，你们的后保险杠有货吗？啊，我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屏幕或者通过电话来跟我沟通一下，看看是真的像金先生一样说的全国都没有货，还是说只是针对他或者针对他那个店那个城市没有货，到底什么情况？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的话呢，金先生已经把你的电话呢给到厂家400了，我也把我的电话给到厂家400了，我让他们3-4天之内给我回复，然后咱们在抖音上再后续联系，好吧？
1: 嗯，好的，谢谢。
0: 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0: 没事没事，金先生，也感谢您的信任啊。来吧，这个我万万没想到哈，凯迪拉克 XT4 这么老这么个车是中国生产的，然后呢告诉我们全国凯迪拉克 4S 店的这个后保险杠没货，这事儿我真是非常的理解不了啊，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如果说你们开的是凯迪拉克车型的话啊，或者说你们有朋友在凯迪拉克上班的话啊，知不知道这么个情况？如果知道的话，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反馈啊，好吧。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哈，凯迪拉克的400电话可以第一时间给到我回复，给到我们的听众回复。导播一定要做好记录啊，把我的电话给到凯迪拉克400啊。凯迪拉克说实话，他的小问题挺多的，知道吧？很多次我们的听众给我投诉，我都不惜跟他一样的，因为我寻思这一个品牌在东北已经卖的啥也不是了，我就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我再黑他一把了，对不对？今天这个听众哈，是昨天晚上就跟我联系了，说这么个情况我都没信，我说你今天上节目的时候你再跟我好好说一说咋回事吧。这今天跟我一说，哎，我真是挺费解的啊。来吧，我们节目继续啊。各位呢，如果还有任何投诉维权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我们打电话啊。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同时呢，我们再一次这个提示一下我们的金先生哈，你也要摆正心态，这玩意儿是咱花钱的事儿，你知道吧？不是说咱这个免费咱讹他，咱花钱上哪花都一样，只不过的话呢，我们因为在质保期范围之内想把钱花到 4S 店，但如果你 4S 店不收我的钱啊，你不给我换，你没货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那你这块你就不能给我算这个质保项了，明白吧？咱得有理有据，没毛病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叫超级无敌幸运星，想问一下，说林肯是不是不能买了呀？销量太低了。你自个儿这不都自问自答了吗？ 是不是？林肯在中国目前的话呢，它是一个二线豪华品牌。我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品牌的，知道吧？

颜值高，配置全，动力好，舒适度高。就林肯的很多配置，就放到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啊，也是有很多车没有的。比如说门上有密码这个事儿，这事儿你看现在很多国产车它能做出来吗？还是没有的。所以林肯是有非常多先进的东西在的，包括啊，因为这个漂亮国他们也不在乎油，对不对？所以它的动力是非常非常棒的 ，2.0T 的动力啊 ，3.0T 动力简直不要太好啊。但是现在确实是，啊，林肯的销量太低了，保有量很低，然后呢，导致你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这是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它 4S 店很少，你在维修保养的话呢确实不太便利。你比如说像我们吉林省的话呢，现在林肯 4S 店只有一家。如果你买这个车的话，你要是在什么延吉呀、吉林呐、松原呐、四平啊、辽源呢，什么通化、白山什么的，你怎么整？确实是一年保养一次，对不对？咱保养的话就当溜达了，来省会城市玩一玩转一转，顺便把保养给做了。但你万一真的出现什么事故啥的，你怎么整呢？你维修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哈，除非它极致的便宜，或者说呢除非你非常的喜欢，否则呢这种小众的豪华品牌啊，建议呢尽量慎重去选择吧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想问一下什么呢？想问一下说，哎呦，这问题，想问一下说，CRV 和荣放现在该怎么选啊？这个问题是我们节目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因为荣放的话呢，刚刚出了新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荣放的价格是不是不太好？其实现在荣放的价格呢，15万，哎，多少钱来着？优惠完之后是15万1800。对吧？优惠完之后，现在啊，15万9800优惠了8000，现在的话呢，又优惠了3000，相当于是14万8800。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包括当地，如果你有政府补贴的话，你的这个政策呢，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我是觉得新款的荣放，这个价格就还可以了，本身它定价就不算贵嘛，比原来的17万多、18万多定价已经便宜很多了啊。这是荣放啊，但荣放的话呢，优势就是2.0自吸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非常的稳定可靠啊，所以它的优势就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后期的维修保养非常便宜，很省心。这个车因为它是自吸的嘛。如果你要买 CRV 的话，它的优势就是 1.5T 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 1.5T 动力要比 2.0 自吸的在瞬间爆发的要好很多。而且我个人觉得啊， CRV 的颜值我更喜欢一点啊，荣放的外观内饰虽然说它是新款，我实在是喜欢不起来啊，所以看你需求。如果说你要是跟小南审美一样的话，你喜欢外观还有就是动力的话，你看 CRV 的话呢，虽然现在不算新款，是个老款，但是它的这个价格不低，它的价格其实跟荣放差不多，都是14万多，就买那个都市风尚版就行了啊，就是原价19万多那个，现在优惠5万多，14万多，落地大概16万左右，我是觉得比较合理的。荣放最低配跟这个价格是一样的啊，但荣放的颜值你看你喜不喜欢，它的动力 2.0 自吸这种肉一点你能不能接受，能的话啊，岁数大的可以去看，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荣放最低配是优惠18000了吗？现金优惠没有那么多吧，应该是11000吧，8000加3000嘛，11000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凯迪拉克是不是能比林肯强点啊？咋说呢，就凯迪拉克因为它的设计可能会更偏向于年轻人啊，所以说它现在的话呢很受年轻人的追捧啊，比如说年轻人我想买台奔驰，想买台宝马，想买台奥迪，我买不动怎么办呢？我还想要个所谓的燃油车的豪华品牌，很多人呢可能就会去看凯迪拉克了。凯迪拉克的设计动力确实不错，关键一点它便宜，知道吧啊，所以说呢它的市场保有量呢会比较高，再加上呢现在上汽知道吧，上汽通用啊，相对来讲在国内要比林肯要强一点，林肯归长安了嘛，现在是不是啊？长安可能对于林肯这样的高端系列的话呢没有那么特别重视，但整个上汽现在不管是凯迪拉克也好，别克也好啊，这个等等系列吧，现在在国内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异军突起，卖得非常非常好，销量非常非常高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荣放下半年11左右还会再降价不？我觉得会，
我觉得差不多啊，但是不会降太多。像这种车型的话，因为它卖得好，所以它不会说今天降3000，明天降5000，这种不会这么降。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能再降个3000-2000的问题应该不大。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一等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瑞虎8能买不？买哪个配？

配置的。瑞虎8的话就没有必要上 2.0T 了，配置的话呢，我就推荐你看 1.6 自吸就可以， 1.6T 的就可以了。 1.6T 的这个发动机呢，是奇瑞我认为啊，那个年代国产车型当中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发动机了，因为它的热效率当年就可以达到 38% 点几，那个年代咱们国产车能研发发动机的就很少，然后呢能把热效率做到 38% 点几的就更少了，我说的是那个年代。当然了，现在啊，咱们国产车型的话呢，把这个发动机的热效率呢，已经做到了40%几啊，甚至有的人做到了将近50%，这点非常非常棒。但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奇瑞作为理工男来讲，它这个发动机是非常棒的，而且很耐用。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它这个7档的哥特拉克的湿双离合变速箱，稳定性、耐用度非常不错。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我预算呢可能在10到12万左右，想选择一个国产车型的话，我是觉得瑞虎8 Pro 也好 ，Plus 也好。包括瑞虎8本身也好，还是比较值得你们推荐的。他们三个主要就差在了空间尺寸和配置上，看你个人需求去选就行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李行天下想问一下，说我生活在城市，汽车太多了，去哪里都堵车严重，停车困难，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我准备考虑换机车了啊。我觉得没问题，这东西就看你啥需求，真的就像我们说，大家如果买电车的话，那你必须家里边就有车位，最好是能安充电桩，如果要是不能的话啊，二者缺其一，我们都不推荐你去买电车。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买摩托车你能接受，对吧？冬天的话呢，你也可以接受的话，那可以呀，没问题。我身边超级多的小伙伴非常喜欢机车，但是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你骑机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还是很重要的。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啊。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啊。两部直播热线呢持续给各位来开通，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拿出手机再一次通过我们的抖音和快手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什么新车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发送到评论区当中也行啊。我们刚刚间歇休息的时候呢，平台上很多人问哈，关于固态电池的事儿哈，问小南说比亚迪的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会投产啊。其实我这么跟大家来讲，其实固态电池的话呢，现在各个厂家包括各个电池的生产制造商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产品了，但是现在呢，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成本和造价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还没有能完全实现量产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比如说法律法规也好呀，等等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啊，所以呢，其实固态电池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但是现在固态电池能量产，它确实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啊。但是我推荐你看什么呢？看增程车辆，尤其是那些纯电续增程车辆当中纯电续航超过300公里的，那现在来看其实是非常香的啊。如果说你要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你还着急用车，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燃油车来的比较保值。因为你想想，你现在买燃油车到2030年的时候，出了固态电池之后你再去换，其实已经5年了啊，咱们中国人的换车周期大概就是在6-7年左右，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再换其实也来得及的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钠电池怎么回事啊，会推广吗，有什么优势啊？你可以，其实这种问题你可以上网自己去查一查，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钠电池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制造成本低，知道吗？就制造成本低啊，比锂电池的话制造成本低很多。那你想想，如果要是同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用钠呢？如果说要是跟锂电池一样啊，它有这样，比如说它的这个耐寒性比较好，然后呢它的放电时间又比较长啊，这些东西如果要是都有优势的话，我为什么不用？如果同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用成本比较低的钠呢？就这个道理。因为现在大家觉得锂电池的话呢，第一它的资源和能量是有限的，第二呢它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这些科学家们就一直在研发不同的这个种类的产品啊，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哎呦这么多，我觉得你现在还开燃油车

肯定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些纯电车应该不能像丰田酷路泽一样20到30年还有流通性啊。如果以后没有人有车，中国会少很多税收，到时候电费涨价，到头来还是你买的啊。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知道吧？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啊，这个督促你买这个电车，然后呢，等到以后的话呢，我们电费上涨，其实跟油车用车成本差不多，是这样的。就你不觉得所有的产品在更新换代的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各个产业链，然后呢，包括老百姓，其实都会有阵痛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就好产品可能都是试出来的，都是改出来的，所以不要去。就是阴谋论，不要觉得啊，我现在买了电车以后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现在不买电车以后怎么怎么样，不要这么去想，我们就看当时当刻。我这么告诉你吧，三十年之后电费可能才涨价，但是我想问问，到时候谁能活？就咱就说，现在我们40多岁了，能活到30年之后，能活到70多岁吗？对不对？享受当下最重要，别考虑。我这个人就这样，我都不考虑1年之后的事儿，或者2年之后的事儿。有啥用啊？对不对？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享受当下就完事儿了。就是还是说这话的人，还是说怎么兜里羞涩？知不知道？还是说现在兜里这个钱不冲？如果钱冲的话，谁不想体验那个高科技呀？对不对？谁不想买个电车？体验无人驾驶啊？对不对？那多爽啊！所以说吧，有些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各位的话呢，就是兜里有多少钱啊，咱就说啥样的话，办啥样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说买电车省油不省钱啊，其实是一样，对，是一个道理的。那售后维修保养啥多贵呀，那玩意儿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开燃油车？因为我没钱呗。是不是我没钱呗？我有钱，我不想开这个电车嘚瑟嘚瑟呀，哪有钱呢？是不是？东风想问一下，说现在大众 1.5T 的发动机拉缸的多呀，是吗？我们节目当中现在还真没有人给我们反馈说大众 1.5T 的发动机拉缸啊，这确实还真是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人给我们反馈。如果要是有人有这个问题，大众不给解决的话，来找我们啊。无人驾驶都在沟里了。无人驾驶是 L3 级，其实无人驾驶的话呢，现在咱们中国已经能实现了，知道吗？只不过呢，因为法律法规，因为制造成本的问题现在呢还没有面世，知道吧？现在还没有面世。但实际上的话呢，L3 级的自动驾驶其实华为早就研发出来了，包括理想的 VLA 早就研发出来了，只不过现在呢为了安全起见还不能让你们用，知道吧？其实特斯拉的 FSD 的话呢，在北美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已经实现了，因为那边法律法规也健全，然后呢很方方面面配合的很好。但咱们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健全，所以这个东西即便是出来了，我都不建议大家去做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你在拿你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反正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不这么干啊。包括现在如果说你这个车有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啊，那也叫自动驾驶辅助，知道吗？千万千万别完全自动驾驶，这个很可怕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文四想问一下，说想借 S9T 怎么样啊，能入吗？听说要改版了啊。是的，要出新款了如果说您能看到想借 S9T 的话，证明我说实话你很有品位。我自己对于国产的这种旅行车非常喜欢啊，这种溜背轿跑的旅行车我非常非常喜欢。想借 S9T 的话呢，我说缺点啊，优点我就不说了，什么颜值啊，什么动力啊，什么内饰配置、高科技这些我都不说了。我说缺点就是它性价比太差了，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所以它现在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很低，卖的不是特别的好。如果你要不在乎这个的话，你自己非常喜欢，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的啊。车我个人很喜欢，你可以等等改款之后的车型啊。东风说，我这2014年的丰田花冠现在还开呢，没啥毛病，跑了12万公里了啊。你丰田花冠非常抗开，知道吧？丰田早些年的车，稳定性、可靠性非常好。但是我建议你啊，已经12年、13年的车了，是不是？你做做大保养，对吧？该换的油啊、水啊、乱七八糟的，你该换换一换啊，积碳什么的该清清一清。如果这个车你还想开的话，如果不想开的话，你就可以等2年报废了。这车应该是到报废年限了啊。
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传奇的向往18可以买吗？啊，向往18的话呢，它就是比较便宜，你买的是混动版本对吧？16

9800起步。如果说你预算有限，还想选择一个国产的，空间尺寸大、配置全的混动的能上绿牌的 MPV 的话，你可以上18。但是要提醒你啊，18两个问题：第一呢，现在纯电续航有点太少了；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小问题、小毛病偏多，异响偏多。如果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我这个能增加点预算，我建议你去看别克的 G28 陆上，269900，现在优惠完之后大概应该是24万多左右。它的性价比的话呢，可能会比18更高一点，它贵一点，但是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很好，知道吧？它那个底盘虽然说是26万多，但是呢，它给你用的是别克的G28653的底盘，它的底盘的稳定性、行驶质感要比别克、要比那个传祺的18强太多了啊。东风说油手都换了，车胎都换了，那证明这车你想常开呗，对不对？肯定是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塞纳和格瑞亚哪个更值得买，区别在哪里啊？星辰大海没有区别，知道吗？他俩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在广汽丰田，一个是在一汽丰田。塞纳是在广汽丰田，它是全球车型，所有的国家都卖这个车，都叫塞纳啊。但是呢，格瑞维亚一汽丰田产的，一汽丰田产的这个格瑞维亚，它是中国特供车型，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是没有这个车的。但是他们两个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知道吗？啊，你就看哪个你看着顺眼，哪个配置高，哪个价格便宜，你去买就行了。格瑞维亚的颜值会比塞纳好一点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买塞纳，因为大家他们觉得塞纳可能是全球车型会更稳定，其实他俩差不多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秋野，想问一下说过质保期了啊，继续用 4S 店原厂机油好，还是用修理厂的品牌机油好啊？我跟你讲 ，4S 店所谓的原厂机油，它都是套牌的，知道吗？你看看哪个？这个汽车厂家他有这个售后呢，他有配套呢，他都没有，他们都是跟比如说路不润呐、巴斯夫啊、这些这个全球比较大的这些售后的这机油的原液厂家去合作，然后呢搞这么一个产品，然后呢叫所谓的大众原厂，叫所谓的丰田原厂，其实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油厂，知道吗？都没有的。所以我是觉得吧，如果说你要是在外面能找到比较靠谱的啊，一定确保是真机油的情况下，你再去外面。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真找不着这玩意儿，我钱花到位了，我也不敢保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这个万无一失，你还是去 4S店吧。但是 4S店价格肯定是要比外面贵很多啊，这东西肯定是这样的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最靓的仔说，途虎机油咋样呢？这玩意儿看咋说呢，途虎也好，京东也好，天猫也好，现在呢都在线下有实体门店了，知道吧？我可以说他们的机油跟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机油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跟各个机油厂家去合作，然后呢搞这么一个途虎专用、京东专用、天猫专用。你如果说要是对这种机油不放心，觉得不靠谱的话啊，我个人觉得你就去加美加壳的，真的，你就去加美加壳的就可以了。我是觉得美加壳的，如果你是真的，还是比较靠谱的。跟你这些所谓的途虎这个专供的，什么京东专供的这些来比的话，一定要好很多。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机油它的排序啊，机油如果是自己有品牌的啊，是自己有品牌的，他们的品牌是整个食物链的最顶端，可以用夯爆了来形容。然后第二梯队的是所谓的 4S 店原厂，因为这些机油厂家给 4S 店供的油，他们的价格会比较高。第三个梯队的才是给各个修配厂配套的所谓的什么什么专用、什么什么专供，能明白吧？各位是这三个级别的，你们自己去琢磨琢磨啊。我觉得东北普通老百姓不跑网约车，还是开纯油车呀？啊，看你啥需求。如果你每天上下班超过100公里的话，电车还是比较香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落日余晖，想问一下说10万的 SUV 能推荐一款吗？家庭用车？那你要是要国产还是要合资？然后呢是要燃油的还是要新能源？对吧？这些问题你都得说清楚，我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啊。大家如果想问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啊。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
楠木的楠，小楠爱汽车，搜索到之后呢，把点个关注，然后呢，把你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我就可以第一时间给你解答了啊。来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啊。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各位呢，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啊。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过来就行了。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哈，叫星辰大海，想问一下说宝马 X5 这车现在怎么样啊？星辰大海，宝马 X5 马上出新款了，北京车展上都已经亮相了，知道吧？哦，我是觉得啊，如果你要是喜欢现款宝马 X5， 然后呢，你要是觉得价格便宜的话，你可以去买现款宝马 X5， 因为新款宝马 X5 的外观很多人不太喜欢，知道吧？很多人不太喜欢新款宝马 X5 的外观，而且新款宝马这个 X5 上了之后，它的价格一定会比现在高。所以我认为现在卖的这款宝马 X5， 如果你能接受它的颜值的话，像北京很多地方啊，它的 2.0T 最低配已经来到了48万多了，在我们长春大概现在是在52万左右，我是觉得性价比极高，那可是宝马 X5 啊，朋友们，原来没有60万你能买宝马 X5， 你敢潮了宝马 X5 吗？是不是？现在50万左右了，真便宜啊。质量稳定可靠性没有什么问题，新款就是外观和内饰有点变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任何变化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说全儿说小南 GLC 小毛病多吗？我说实话，这车我已经开4年整5年头了，问题不太多，真的没有啥问题，反正我开的也保养的我也得当，你知道，就是我们直播间卖这个力拓，这个燃油深度清洗剂清积碳的，我这车现在是5万公里，我已经加了13瓶了。然后呢，我的车每次去 4S 店的话呢，他们都给我特别精细的清保养，所以我觉得车保养还是非常有用处的。所以现在来看，我这个车一点毛病都没有，真的一丁点毛病都没有，没有让我觉得因为这个车有啥问题。就是啊，但有一个事儿，这个奔驰挺恶心，什么呢？就是你让我想，我真能想起来啊，就是那个导航啊，那个功能，就是车机功能。这个过了出了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后，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你就得自己花钱啊，去买什么的。反正现在就反正就这么用吧，我也不需要那玩意儿，有手机，对不对啊？但是现在该说不说啊，就是没你开完电车之后，电车啥都能做，你再开你自己这老油车，你这屏幕也小，然后呢这个又不智能，开着说实话挺不得劲儿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尾号5569哈，想问一下说，日产的 N8X 能买吗？和深蓝的 S07，赶紧看日产的 NX8。真的，我跟你讲啊，我不是说瞧不起国产车，深蓝 S07 这车型的话呢，在东北第一它卖的不是特别好，长安系列啊，除了长安的油车，不管是深蓝也好，起源也好，阿维塔也好，它三个系列的新能源在东北卖的都不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保有量比较低啊。第二的话呢，就是深蓝 S07， 你看啊，它外观挺好看，颜值挺高，年轻人很喜欢，但是它的底盘用料扎实程度，我觉得跟合资品牌的日产来比还是差一些的。日产 NX8 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几点比较良心。第一，油电同价啊，不是油电同价，就是混动的增程的和纯电的一样的价格，14.99万起，定价非常的便宜，而且同价性价比极其高。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内饰的舒适度啊，包括用的是 Momenta R7 大模型，这几项我认为在日产 NX8 身上的话呢，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这两个车更推荐你看看日产的 NX8。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日产 NX8 没有这个国产车型好看，我是觉得啊，颜值是一方面，但是呢可靠更重要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阿胡，想问一下说荣放油车和双擎该怎么选，看你每年的公里数。如果说你就是正常的家庭车，每年公里数呢可能是在1万公里以下，或者是2万公里以下，你都没有必要上双擎。为啥呢？因为双擎首先你买车的价格比较贵，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维修保养的话呢也是比燃油车贵，第三一点就是你在卖车的话，其实现在来看双擎其实卖不过燃油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家庭用车公里数不大的话，一年跑个1-2万公里的话，看油车得了。因为荣放本身油车就贼省油，知道吧？就贼省油，你没有必要去换啊。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

呢，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就想问一下说网上买的这个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靠谱吗？这玩意儿看你花多少钱，真的就看你花多少钱。我是觉得吧，这个但是是这样的呀，就是你空调滤你能换，空气滤你会换吗？那玩意儿自己动手可换不了吧，对不对？再有就是那空调滤那玩意儿，这个空调滤这玩意儿，我跟你讲，那玩意儿不是就是纸做的那种东西吗？你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你买那个质量不好的几块钱的那玩意儿根本没有什么过滤效果，知道吧？你如果买那种的话，你一年最少得换五六个七八个，你换三四个都不够啊。我是建议，我是觉得这玩意儿吧也不贵，然后买点质量好的。如果说你要是非得上网上自己买的话，你要觉得自己能安，也得买质量好的，别买那乱七八糟的啊。旅行者想问一下说30万以内买纯油轿车怎么选啊？30万以内你这价格很尴尬呀，对不对？你买纯油的轿车，那你看看 BBA 呗，看看奥迪的 A5, 看看宝马的这个三系，看看奔驰的 GLC, C260, 这三款的话呢基本上都是30万以里的纯油的轿车。你就可以这么选，和都是而且都是豪华品牌的。是不是？你如果说你想选新能源的话，哪有纯油的呀？国产车哪有纯油30万的这个轿车？没有啊，就看我说的这三款得了啊。来，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你直播间的力比托主要治啥的？你加了那么多。我家也要钱啊，我家也不是免费的，我加个一瓶两瓶不要钱，我加这么多还不要钱吗？它就是给你的车辆清积碳的，知道吧？就是你的车如果要加汽油的话，然后你汽油在燃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从你的这个发动机往外喷油的时候，经过整个油路的时候有一些残留，知道吗？那玩意儿就叫积碳，时间短它可能没有啥，就像你家的锅底灰似的，农村的锅底灰都知道吧，刚开始烧火没啥玩意儿，等你烧时间长了的话，那锅底灰越积越厚越积越厚越积越厚。咱们的车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要长期不清的话，你们笨想想它能不费油吗？比如说我正常我的这个油路管道当中我是空的，我没有积碳的情况下，我的喷油正常，我的燃烧就充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说你那里边有积碳的话，你喷的油都附着在积碳上了，它不好好的通过你的油路管道，然后呢给你提供到这个点火线圈这块的时候，那你想它能正常燃烧吗？它就正常燃烧不了吗？所以你就得多喷油，多喷油，然后呢才能达到这个燃烧的效果，才能有动力，能明白吗？各位，就是这么个道理，非常非常简单，就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车老车开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它费油了。

0: 的话，没有1500块钱左右吧是出不来的，你贵的车可能更贵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吧，就是如果说你们要是像我一样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你们可以加一加我们节目当中卖的这个利必拓。我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吹，因为我自己也在加啊，就是它效果确实还挺好的。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你说我加这玩意儿干啥？再一个，就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7年了，有20万车主在用。如果说它要是质量不好的话，我们能天天坐这叭叭叭叭叭叭说吗？对不对？早被你们投诉的，就是我这班都不用上了。所以如果说各位要是有这个意识的话，跟我一样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清积碳的，洗洗喷油嘴的，洗洗三元催化的，想预防你的颗粒不去堵塞的，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的，再有就是如果你的车烧机油的话啊，你想缓解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的，你都可以用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卖7年，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它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效果真的非常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做个保证啊，什么呢，就是节目在直播呢，然后呢我这个视频直播，这个抖音快手也在直播呢啊，我们为大家做个保证，什么呢，就是无效退款，绝对是无效退款，你回拿回去用，如果你要觉得效果不好的话，你跟客服说一声，我们肯定是给你做到无效退款，你放心就行了啊。如果说你说小南这玩意儿不能把我车夹坏了吧，你放心，把你车夹坏了给你赔车。如果说要是能把车夹坏的话，我们这玩意儿卖7年，我们不得赔得倾家荡产呢，对不对？说白了，这玩意儿我卖我也不挣钱啊。只不过呢，这个东西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赞助，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就是好多产品都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但是我们当时选这个燃油添加剂的话，选了20多种，就都各种测试，最后测试这玩意儿效果不好，挺好的。为啥？因为它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各位可以去网上查一查，路不润和巴斯夫在汽车后市场，在油液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呢，用的是聚醚胺的成分，聚醚胺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腐蚀性，它就是成本高，但是它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市面上还有很多人就是卖这种燃油添加剂啊，他卖的很便宜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没有售后保障。啊，不可能给你无效退款。第二的话呢，就是他们用的是甲醇成分的，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吧？竞争对手用的什么东西我非常清楚，用的是甲醇成分啊，对你的车辆的话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腐蚀性的。有很多人给我们投诉说什么，小南我在哪个直播间买了这个添加剂了，加完之后呢，我拉杆了，咋回事啊？是因为他用的是甲醇成分，他把你的大块的积碳腐蚀掉之后，然后呢通过你的这个三元催化，还有就是你的喷油嘴往出排的时候排不出来，太大块了，知道吗？太大块了排不出来，所以呢就会堵你的三元催化，堵你的喷油嘴，导致你的车拉杆，知道吗？就是这么简单个道理啊。无良商家他们都是自己灌装，然后呢自己这个找个小厂子自己灌装的，那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吧，如果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信得过我的话啊，你们就拍2瓶试一试。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是99块钱一单，一单里边是2瓶，一瓶可能才个40多块钱，知道吧？然后但你使用的话呢，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说的公里数来用。你要是新车啊，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5000公里之内其实没啥积碳，所以我不太建议加。5000到5万的，你加一单就行了。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2瓶产品一整瓶给它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你就跑就行了，不用上高速，然后你也不用什么跑什么快速路，你就正常开就行了。啊，开完了之后你再看看，一定是比之前开起来省油了，比之前开起来动力好了，这是100%的啊。然后呢5万到10万的，你就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单。然后10到15万的话呢，就连续3箱油加。然后15万公里以上的，不管你的公里数有多大，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单。这么用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挺好的，我想继续用怎么办呢？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就能保证你的车辆呢没有积碳，开起来特别透漏，特别冲啊！这个产品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的，建议各位的话呢自己去拍就行了。如果你想拍的话呢，我的抖音上是挂着购物车的，各位呢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通过我的购物车呢直接去拍就行了。那如果您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怎么办呢？可以拿出手机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搜索微信小程序啊，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大卫侃车，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吧，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到家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吧，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use of sexy motherfucker.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呀，这一晃啊，五一啊，弹指一挥间呢。
1: 就有的时候觉得五天怎么过得那么快？
0: 说少放了，
1: 是不是啊？哎，我现在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0: 那你让我想起那个，那是马大帅啊。
1: 怎么了？
0: 说我问你，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用不用炖太熟？
1: 哎，真的就一定就是偶尔要怎么样，要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 IP 是吧？
0: 对，我觉得还是很经典的啊。然后其实今天我看了一个推文，什么推文呢？就是有一个推文公布了一下，就是我们吉林省，我们这不大学城嘛？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咱们大学的大概的一个就暑假的放假时间，
1: 暑假这么快就暑假了？
0: 你看今天是5月6号哈，
1: 昨天是不是立夏？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看最早的有7月10多号就开始放假了，
1: 那有。
0: 那其实你现在满打满算的话，也就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 ，
0: 两个月时间你要刨掉周六周日，其实也就是我觉得，30多天差不多吧，也就30多天，哎呀，真的很羡慕大学生朋友，就是刚没咋地又放假了，又能出去玩
1: 了。然后你还有那种就是大三大四的，本来他们课就少。
0: 对，
1: 是不是毕业季的那种？那真的，我怎么感觉好像五一过后，然后再上个把月，6、7月份、6月末左右都没啥人了呢？
0: 那可不，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这个。

0: 可以期待一下啊，尤其是我们大学生朋友。当然啊，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要注意的是还是我们的这个亲子群体。
1: 对，
0: 那这个对于亲子群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暑假啊，这个大家肯定还会迎来一波出行高峰。那具体省在去哪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今天我们错峰讲一讲呢，就针对什么人群呢？针对一下我们的这个长辈们。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家里这个长辈啊，大家如果关注比较多的，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出行需求现在是非常旺盛的。
1: 是的，因为他们时间比较多，
0: 对，他们时间充裕。
1: 是的，然后他们不用说根据放假呀，
0: 然后条件也还行，
1: 对，条件还可以，
0: 对，
1: 然后他们还能吃苦，
0: 对。他们还就是有一些事儿，还不像咱们
1: 对去哪儿都行，
0: 对，
1: 去哪儿都行，而且就是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特别喜欢，就是很永远有那种憧憬。
0: 对，
1: 咱们有时候甚至会为了吃什么去选择一个目的地，他们不会。
0: 我现在主要都是靠吃驱动，
1: 是不是啊？我也是这种，就一想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OK， 那出发吧哈。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些长辈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些银发啊，这些现在有一种叫什么银发经济，是不是也是很好。好赚的呢、然后我们也根据这样的一些群体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日游哈。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长辈们来讲，首先刚才我大家提到了他的时间相对于来讲是比较宽松自由的，他不需要说他也没不涉及到什么假不假期了，
1: 对，
0: 什么工不工作日了，
1: 对，
0: 时间都是自己的。
1: 是，
0: 所以说我就建议这样的人群吧，你就反季走，知道吧，就反季走，
1: 错峰，
0: 就错峰，
1: 你
0: 这超大人都干啥呀，
1: 对
0: 不对
1: 呀、
0: 你反季走，成本最起码省一半，
1: 省一半，而且到当地的体验也是非常好的。
0: 对，当地体验非常好、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反季走的情况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长白山、那对于长辈们来讲呢，首先我觉得景色是比较重要的。
1: 对的，
0: 对，可能吃呢、我觉得对于这个跟年轻人比，可能我们的长辈
1: 好像真的、
0: 就差一些，
1: 吃不了太多。
0: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我家里的这个老人，你比如说我爷爷奶奶、基本上一天就两顿饭，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很多。
0: 你像我要出去说这地方我没吃过，我一天我能吃六顿
1: 四顿啊，我还保守了、
0: 你早餐得吃一顿吧，
1: 中午
0: 没到中午呢、然后你溜达溜达
1: 饿了
0: 九十点钟的时候你比如说有啥小吃、你垫吧一口、中午得整顿正餐吧、下午你再溜达溜达，
1: 下午茶
0: 再吃点，
1: 然后晚餐
0: 晚
1: 然后宵夜是必点的、
0: 然后晚上你就回酒店休息了嘛，休息一会儿
1: 你就点点外卖呗，
0: 就精神了，
1: 宵夜
0: 你要么搁酒店点、要么再吃一点吃一点又精神了、然后再熬夜对不对，然后整到凌晨了，
1: 反正就是我们真的是一天三顿，那是非常非常基本的。
0: 对，基本的。
1: 基本的就是一天三顿。
0: 对，但是对于长辈来讲，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吃上，我觉得有需求，但不旺盛。
1: 对。
0: 有需求不旺盛，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就到我们的这个天池，先好好看看景色，对吧？
1: 是的。
0: 到我们的这个北坡啊，因为首先我这个北坡的配套，很全，
1: 对，比较成熟，然后呢也是开发的会早一点的，什么的业态都有哈，比较多。
0: 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给大家先推荐北坡呢，因为二里白河小镇它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比如说各个的条件保障是非常全的，比如说医院呢、包括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比如说你想买一些药啊什么的，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对吧？你这个可能有啥紧急的需求，在小镇里基本都能够得到解决。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提到这个北坡，它大多数呢都是以这个摆渡车为主，中间穿插大家可能有一些栈道的这个漫步啊，整个强度也不大。
1: 对，就是你可以随时停下来，在哪个地方歇一歇，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感觉挺好的，而且呢，长白山这个季节，你比如说我们看一看瀑布啊，对不对？这个你就太有面子了，对不
1: 对？
0: 然后看一看天池，然后坐摆渡车下来之后，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泡一泡我们的巨龙温泉。
1: 对，
0: 这个巨龙温泉呢，其实呢，我们附近的这个能有巨龙泉引入的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皇冠
1: 假日，
0: 对，
1: 蓝景，
0: 普月，对，这个基本上都是。然后还有一个叫啥来着，我一下给忘了。
1: 我那天去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秋天去那个，反正他那个温泉在十几楼上，叫啥来着，反正是特别老牌的一个。
0: 那个在之河吗？
1: 不是在之河。不是在之河多新呢，不是在之河，很老
0: 很老。
1: 我甚至可能觉得好像就是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蓝。

0: 全景他们差不
1: 多
0: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对，因为其实周边的这些温泉呢、嗯、这个基本都是真温泉啊，
0: 东卧、
1: 这个、啊，东卧温泉，
0: 东卧温泉，
1: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巨龙温泉群的这个水，
0: 嗯，
1: 这个大家不要担心什么真的假的啦、
0: 嗯、
1: 这个全的都是真的啊，
0: 你整假的还更费钱。
1: 我个人推荐就是大家呢、可以吃一吃这个温泉煮的一切，
0: 嗯，温泉煮一切是吗？
1: 温泉煮的一切啊，什么苞米鸡蛋什么的，
0: 对，
1: 这个价格也都不贵，
0: 对，
1: 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
0: 嗯、
1: 啊！我是最高纪录吃过10个鸡蛋搁那儿，
0: 真假的呀？
1: 的
0: 那你就是肯定是那天早上在早店在酒店出发没吃早餐
1: 啊？一天还没吃啊，一天还没吃，吃十个鸡蛋啊！
0: 我的妈呀，你怎么消化的呀？你干吃吗？没蘸点酱啥的呀？
1: 它，我跟你说，温泉煮鸡蛋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咱在家煮的这个鸡蛋。它是有点干的，
0: 嗯，
1: 就是它不像比如说这个口感，要不就是有的人不叫什么糖心儿的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不就好入口好咽嘛，
0: 嗯，
1: 但是多数煮鸡蛋都是比较干，
0: 嗯，
1: 但是温泉煮的就很有湿度，
0: 对，
1: 就有点像做个最形象的比喻什么呢，就是无水蛋糕和正常蛋糕那个区别，
0: 对，就是你看起来是稍微有点固态、
1: 嗯、
0: 但不会很噎人，
1: 对，不会很噎人，
0: 它那个叫什么太阳蛋吗，还是反正类似于那种的，
1: 它你说它是糖心吧，它还
0: 不是，
1: 对，
0: 对，
1: 你说它是那种全熟的吧，也不是
0: ，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也说不好，反正挺好吃，
0: 但是你能一下子干十个、
1: 嗯、
0: 那也真是挺厉害的了，
1: 尽力了、嗯、我今天还想咬咬牙再往上冲一冲
0: 你别了、嗯、你别了挺贵的，
1: 然后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周边这个我们的长辈可以选一些这个酒店，
0: 嗯，
1: 就不建议就是你再去折腾到酒店，我买个门票再进去泡了啊、
0: 嗯、
1: 因为这有点费事，本身咱就反季走，所以说酒店的价格也不会特别的高，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什么皇冠呐、啊、蓝景啊、普悦呀、啊
0: 嗯、
1: 什么在之河呀、
0: 嗯嗯、我刚才我住的那个东卧
1: 呀、
0: 嗯、
1: 这都我们都没说全呢、
0: 嗯、
1: 就是二白河里有超级多的温泉酒店，
0: 对，
1: 那么大家呢是都可以泡一泡的啊、
0: 嗯、
1: 那长白山的这个附近的温泉呢基本上都是高热温泉，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出水超过60度那一种的、
0: 嗯、
1: 里面呢也富含多种的这个矿物质，这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嗯、是的，
1: 钙铁锌硒维生素反正啥都有里边啊然后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长辈可能比如说在我们东北啊由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干活
0: 嗯
1: 关节上有些不舒服的、嗯、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老年人比如说时间比较充裕的每年定期可能会选一个地方我就泡一两个月温泉去调养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有的、
1: 嗯、
0: 他们一定会有，而且他们就是会趁假期的那种错峰出行人多的时候不去，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一天的行程呢就是劳逸结合，
0: 对，
1: 爬山又不是特别累、
0: 嗯、
1: 下山呢我们又泡泡温泉晚上住酒店了，这第一天的行程呢、
0: 嗯、
1: 我们就结束了啊，
0: 是的，
1: 那第二天呢我们同样呢还是给大家安排到我们的这个二十八白河小镇里面，
0: 嗯，
1: 很多朋友不知道呢，其实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本身就是一个景区，
0: 嗯哼，
1: 是几 A 来着？我忘了，好像是5A， 我记得。嗯，就它这个小镇，
0: 它整个镇是5A 了吗？
1: 它整个镇它好像就是一个景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面其实去过二道白河小镇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街景。
0: 嗯
1: 啊，比如说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姓氏的那个置景。
0: 对。
1: 然后呢，有这个五星级的。卫生间，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有比如说我们的美人松公园，
0: 哎，那卫生间我到现在还没进去呢，
1: 我也没去过，就可能也
0: 都只是路过而已。
1: 就想象我都想象不了五星得啥样啊！然后呢，秋沙鸭公园，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
0: 恩都里，嗯，商业街区
1: 都适合大家去逛。那你比如说秋沙鸭公园，有些我们的长辈喜欢野生动物的，
0: 对，
1: 喜欢拍拍照片的，
0: 对，
1: 那秋沙鸭公园是大家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去看看我们的秋沙鸭，然后拍点照片，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级保护动物，也非常挑环境、挑水质的。
0: 对，
1: 第二个就美人松公园，那这个呢，大家能够看到美人松。这个美人松长得还是比较特点的，
0: 嗯，
1: 啊，就是首先它很高，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树的形状是比较规则的，
0: 对，是直直的，
1: 对，直直的啊，
0: 嗯，
1: 不会那种就是很弯曲的，
0: 嗯，
1: 所以说整个的观赏体验也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个恩都里啊，但恩都里你说长辈多愿意逛呢也不太好说，
0: 对，
1: 嗯，但是绝对是能到那溜达溜达看一看，
0: 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小镇里特别推荐大家的，而且呢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些景点以外，二十八个小镇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溜达去逛的。
0: 嗯，
1: 本身它就不大，我就觉得有那个家里长辈愿意走的， 你就第二天一天都放在小镇里就完事了。
0: 对，就是小镇的 city walk，
1: 小镇 city walk 走就完事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而且好吃的非常多。
1: 对啊。

0: 囊括了所有我们东北的美食、烧烤、大锅炖、荠菜、然后又融合了我们延边粥啊，这个整个朝鲜族的特色美食，也有包括吉安的火盆，在当地也非常的好吃，所以你就是好像来到了一个小镇，你虽然感觉没有很大，但是囊括了基本上我们省内所有的好吃的种类了。
1: 对
0: 对，
1: 就是吃上我觉得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推荐就是我们主要游玩北坡呢，就我还是那句话，那对于我们长辈来讲呢，首先它的很多问题能够被很快的解决，其次呢就是很方便。
0: 是的
1: 啊，你要真说上那个就是啥都没有的地方，那你说你是不是啊，干啥也都不太方便，那对于长辈来讲呢，我觉得大家也不放心。
0: 是的，
1: 对不对？也不放心，作为这个小辈也不太放心，所以这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如果你现在时间真的嘎嘎充裕啊，那你就上我们的长白山玩就完事儿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几个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第二时间段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变好之后啊，特别适合大家登高望远。但是很多朋友对登高这个事儿呢，就是怎么说呢？就看登哪种高。
1: 在长春登高有点难呢，
0: 就是也不难啊。你比如说，我比较排斥什么呢？就我不太愿意爬山。我就比较排斥这种登高，但什么情况我不排斥呢？就是坐缆车让我上去，我就不排斥了。
1: 可以，你喜欢就是一登顶，
0: 对，
1: 就是来到最高处，俯瞰你脚下啊，就是我为你咋咋地的那些。你喜欢那种成就感？
0: 看了吗？目之所及跟咱们都没有关系，
1: 对，都是没下来的，
0: 跟咱都没有关系啊。
1: 但是你不喜欢攀爬的这个过程，钻缆车啥的没问题。
0: 我其实也不是不喜欢攀爬，就不喜欢过度攀爬，
1: 就太累了，
0: 太累。
1: 自从环潭走了一次之后，再也不想付出体力了。
0: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人呐，就是得真得找清自己定位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你不太擅长的地方
1: 领域
0: 没有必要硬撑啊，没有必要硬撑啊。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大家登高望远的一些地方，
1: 是，
0: 但它也不同于说我们就是说给大家推荐你上朱雀山吧，啊，你上这个山上那个山，
1: 不是纯爬的，
0: 不是纯爬的啊。那第一个先给大家说说哪儿，说一下我们的巴图鲁乐园，
1: 对，莲花山的巴图鲁乐园，这个是一个什么登高呢？因为它有一个建筑物，所以哈就可以带着大家感受叫云端视角，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首先一个呢，就是各个基本上好像娱乐园区都会有的一个玻璃悬桥，
0: 对，
1: 空中的什么漫步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它呢有一个叫云端天梯，这个天梯就是在它的最高处，然后还要再拔高一个位置，
0: 对，
1: 看起来就是你要如果那个拍照拍得很角度拿捏得很好，就真的好像是在云端的感觉，是不是
0: 在天上飞起来，
1: 对，就飞起来了，它有一点那种耸立到天空中的那种。

0: 种通天的观景台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强度啊，包括这个大家对于比如说有类似像我这样的朋友，就可能不太愿意爬太高那种山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景树啊什么都绿了，
0: 嗯，
1: 也适合大家去登登高看一看美丽的景色啊，把很多绿色浸收到大家自己的这个眼底啊，
0: 嗯，
1: 这个也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眼保健操，嗯，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云端视角啊，这是在我们的莲花山的巴图鲁乐园，它已经开园了哈。
1: 对，
0: 我相信这个五一大家就是如果没有去过莲花山的朋友，应该也都差不多，嗯，
1: 没错啊。你这个你可以这两天去啊。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神鹿峰的旅游度假区。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它开园的时候也给大家进行了个连线预热，
0: 嗯，
1: 那它的登高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青云台这块啊，是可以俯览这个整个景色的，以及呢它也有一个这个玻璃悬廊。
0: 是，
1: 但它这个玻璃悬廊呢其实跟哪个有点像呢，跟我们在长白县的那个
0: 啊，
1: 那个叫啥，一下蒙住了，
0: 牙天，
1: 千年崖城，
0: 对，千年崖城
1: 有点像，因为它相当于一个 V 字形。
0: 嗯，
1: 正常咱们走那个玻璃悬廊
0: 都是一字形，
1: 都是一字形嘛，从头走到尾嘛。
0: 嗯，
1: 它是个 V 字形，
0: 对
1: 啊，能往外探出去很多，
0: 是
1: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呢，就是大家你就得景区买门票了。
0: 对，这个是不是长啊？神鹿峰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挺长的，
1: 挺长。
0: 对，
1: 嗯，
0: 它要比那个千年崖城要长挺多呢，比那个平原山那个好像也要长一点吧？
1: 对。
0: 哦，但平原山我觉得更险峻，因为它是在两座山中间跨过去。
1: 平原山那个我走不了，嗯，
0: 那个是不是啊？那个有
1: 我走不了，我走到也就也就十米吧，
0: 就想回来了。
1: 不是想回来了，真走不了，
0: 走不了，
1: 真走不了了。
0: 前进也不行，后退也不行了吗？
1: 真的就是原来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人和人之间很难感同身受，这是真的。
0: 嗯，
1: 就原来我会在网上刷一些视频，
0: 嗯，
1: 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特别山不有那种玻璃那种栈道吗？就是你爬的时候能看到山底下那种的。我就不明白，说那人为啥搁上面，就是感觉就像要不行了那种状态，
0: 嗯。
1: 那天我感觉到了，
0: 是吧？
1: 就是恐高之后，
0: 嗯，
1: 我就感觉就脑袋有点晕晕的，
0: 对，
1: 再之后就感觉有点恶心，
0: 嗯
1: 啊，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就赶紧
1: 回来了。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了啊，
0: 嗯，
1: 不是正经的，是真不得劲儿，嗯，啊，
0: 真不是装的，
1: 真不是装的啊，
0: 生理不适了，
1: 真生理不适了啊，
0: 嗯。
1: 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相对冷门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公主岭。我们在五一节之前呢，也给大家这个做了这个公主岭的一个攻略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大龙山文化园。
0: 对，大龙山文化园，然后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叫做玻璃栈道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做高空滑梯，
1: 嗯，
0: 这两个都是比较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所谓的云端视角吧。
1: 对，它这个其实跟那个平原山就有一点像了，
0: 嗯，
1: 就是它这个玻璃栈道这个状态啊，
0: 嗯，
1: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平原山的那个高。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啥呢，都是大家能登高望远的。
0: 对
1: 啊，下一组呢我们就要推荐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顶山了啊。这个为啥给大家推荐呢，因为我真爬过。
0: 嗯，
1: 你慢点的，我估计40分钟咱也都上去了，而且40分钟上去就得是咋上去呢？
0: 嗯，
1: 就是得是慢慢悠悠的上去。
0: 对，
1: 它就非常好爬。
0: 你就这个就，
1: 嗯，
0: 我认为它就不叫什么山了，反正因为这长春嘛，这个地方就是纯纯大平原。
1: 嗯，
0: 你这矬子里头拔大个，你长着一个山也挺不容易的。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嗯
0: 嗯。
1: 然后哎，对，我五一的时候还去友好村附近坐了一坐。
0: 嗯
1: 嗯。然后在那个友好村附近呢，有一个就是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吃小吃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块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我觉得吃过的还行了，
0: 嗯，
1: 有一家呢专门是做什么薯条啦，
0: 嗯，
1: 热狗啦，
0: 嗯，
1: 他家我觉得不错。
0: 嗯，
1: 然后在他旁边他挨着他家呢有一家做咖啡和饮品的，
0: 嗯，
1: 还行。
0: 嗯，
1: 别的呢就是确实容量有限啊，就吃不进去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尝尝别人家，就内容还挺多的，给大家插一嘴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大顶山呢其实呢比较适合大家去看这个日出和日落的。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在五一期间我身边就有一部分朋友是夜爬了大青山。
0: 大青山，
1: 大青山就是万科那个，
0: 啊，
1: 那个滑雪场那
0: 个
1: 大青山，
0: 啊啊，
1: 然后他们夜爬是几点去呢？
0: 嗯，
1: 凌晨1:30去。
0: 嗯，
1: 然后
0: 他们是住在那个青山公寓吗？
1: 不住， 不住
0: 啊，也不住，
1: 就是半夜开车去
0: 啊、
1: 嗯，然后呢，
0: 就为了爬个山。
1: 对，然后一点多钟的时候开始往上爬，
0: 嗯，
1: 爬到顶，如果大家中间不是特别停留的话，基本上两个小时就登顶了。
0: 嗯，
1: 然后它呢就适合一些比较坏运动的朋友，因为它上面那些路不是大家想象，就是我的木栈道似的，呱呱就往上走。
0: 嗯嗯，
1: 有一些比如石子路啊、土路啊，
0: 嗯、
1: 但是它有那个折印。你就按照那个印儿往上走就行、
0: 嗯
1: 哦、但是也挺考验大家这个体力的、
0: 嗯、
1: 那夜爬最大乐趣是什么呢？因为大青山的晚上是没有什么亮化的，
0: 对呀、
1: 啊、你就得自己拿那个手电、
0: 哦、嗯，
1: 然后爬到顶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能赶上这个日出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了啊。
0: 能吗？一点多？
1: 对，
0: 一点多开始爬，那三点多，
1: 一点多你磨磨唧唧就两点了吗？然后上去吧，爬俩小时，四点了嘛，就差不多了嘛。四点你上去，你不歇会儿啊？你还去上去你就下来呀，对不对？你不得歇会儿吗？
0: 好吧。
1: 然后呢，你这个
0: 看到日出再下来，
1: 再下来。
0: 嗯。
1: 然后这个比较讨巧什么呢？如果大家就是你不想那个太累下来，是可以坐那个、
0: 嗯、早上就有缆车下来
1: 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就在于夜爬嘛。
0: 哦，明白了。
1: 对，就很多年轻人、嗯、
0: 就像去泰山看那个日出一样。
1: 对，但是他这个强度吧，就是。只能给到一个这个就普通吧，
0: 嗯，
1: 就普通吧，因为其实对于我觉得年轻朋友应该都不是啥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嗯、五一的时候我身边朋友去爬，我问了一下，还是有点冷，
0: 嗯、那肯定啊，
1: 还有点冷，
0: 而且五一那几天天气非常的奇怪，嗯、
1: 对，
0: 一会儿冷，
1: 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等到就是五月末的时候，
0: 六月初，对，
1: 然后你来一次夜爬，这样的温度啊，包括整个体感都比较好。
0: 嗯、
1: 但我建议我给大家问的非常清楚，就是我问了，我说我没有手电筒，嗯、我用手机闪光灯。行不行？不行啊！一定有户外的专业手电，而且呢，也不建议大家随便轻易尝试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最近比较火，就给大家提一嘴啊。
0: 好的。
1: 然后再有呢，这个长春呢，能够不费啥事登高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塔。
0: 对，我们的吉塔。
1: 对、嗯。
0: 在吉塔的话呢，我们的颂扬美术馆就在这里哈，大家可以这个在塔尖儿、
1: 嗯，
0: 反正不能算最高处的塔尖儿吧。然后在那个观景的那个地方，
1: 对，
0: 看一看我们长春市中心。包括我们吉林电视台的这个新民大街的这个台址啊、
1: 嗯、
0: 包括旁边的德苑公园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园、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的新民大街的这个文化旅游街区、
1: 嗯嗯、
0: 啊，包括我们后面的吉大医院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没错啊，而且其实这个吉塔、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第一次我跟家里人吃那个就是
0: 旋转餐厅，嗯，
1: 就在吉塔吃的，
0: 好高端，好奢侈、啊。
1: 然后当时我印象老深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太懂嘛，
0: 嗯、
1: 就是吃一些这种比较有意境的餐厅，
0: 嗯、
1: 它灯光都是比较暗的、
0: 嗯、
1: 不像咱是吃饺子、
0: 嗯、
1: 就是那屋里都
0: 亮
1: 老亮的。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家里面人就是点完菜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就开始转了嘛、
0: 嗯、
1: 因为转了你不就能一圈一圈看这个景色嘛、嗯、再加上灯光比较黑暗，就每个菜上来之后我那个都问一下菜熟没熟啊，看不清啊。然后反正就是相当于微摸黑儿，
0: 嗯，
1: 然后呢吃了一顿这个旋转餐厅，
0: 微摸黑，
1: 所以说我对于吉塔这个印象相当之深。
0: 嗯，
1: 那个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去的第一个，就是又高，
0: 嗯，
1: 然后又能看到这个比较远的地方这么样的一个塔，
0: 嗯，
1: 我觉得绝对是长春很多朋友的一个比较，有。就非常有印记的一个回忆的这么样的一个点、
0: 嗯、对、嗯、肯定是哈，这个一代长春人心中的一个记忆点了哈，我们的吉塔。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小朋友们包括大学生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摩天活力城里面的长春眼，也就是我们的摩天轮、
1: 嗯、
0: 啊，这个商场也是因为有摩天轮所以叫做摩天活力城哈。
1: 嗯、
0: 它的这个最高点的话大概是多少米来着，我每次进商场
1: 反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不是什么
0: 88.8米，不怎么回事，
1: 反正要不是什么520啊什么1314啊，
0: 对，
1: 反正就是肯定跟这些数有关系，
0: 只要你进去他们那个商场的里面那个、嗯、欢迎光临，就是就那个欢迎来到，是吧，就是那种好像没吃饭那种声音、
1: 嗯、
0: 然后再说、
1: 嗯、
0: 然后欢迎大家去乘坐什么多少米的什么浪漫的什么什么摩天轮、啊、
1: 对，但是我感觉
0: 他
1: 这个做的真挺好的，因为其实摩天轮这个项目我觉得有点尴尬在哪儿呢，就是你比如说他在游乐场里面，
0: 嗯，
1: 你说他亲子吧他还不的，它还不像旋转木马似的、
0: 嗯、
1: 你知道吧，虽然说没什么难度、
0: 嗯、
1: 但是小朋友觉得这个体验感什么还挺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孩子朋友觉得还挺浪漫的、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摩天轮吧，我觉得在有一些这个 游乐场里面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多余，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你说俩人，你说要浪漫吧，也不需要整那么刺激，你说不说？你对不对？你就整的有点这个状态有点分裂。
0: 哎，
1: 本身这刚玩粉，刚玩完海盗船、
0: 嗯，
1: 现在咱俩又开始那个摩天轮了。嗯对吧？我觉得它适合一些，就是放在商场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加成的一个加分项。
0: 嗯、
1: 你比如说，打比方说两个人约会、
0: 嗯、
1: 啊，然后呢溜溜达达的，也饭也吃了，
0: 嗯，
1: 你也不太想看电影什么的，还想两个人简单坐一坐，找点这个氛围感。其实摩天轮我觉得是真挺好的，
0: 是的，
1: 也不折腾你，
0: 嗯，
1: 你也不反胃。对不对？然后呢，也挺高，大家还能看一看这个景色，我觉得挺好，
0: 比较舒缓一点，
1: 嗯、比较
0: 没有那么刺激。
1: 对，但是这个反正别人再学也不太好学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欧亚新生活的一个楼上，
0: 嗯，屋顶花园。
1: 对，它有个屋顶花园，然后大家呢是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点，能看到我们这个南湖公园的景色的。
0: 嗯，
1: 其实南湖公园附近能够高点看景色的地方真不多。
0: 嗯。
1: 我印象里好像只有这一块，
0: 就有这儿，别的好像
1: 别的好像没有。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是你这个挺吃这种远景的啊、
0: 嗯，
1: 吃这种一览中山小感觉的朋友、
0: 嗯，
1: 那我们这份长春的登高攻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看。因为五一放完假之后呢，我们这个当然也有人这个有时间啊往外走，但是没有时间的想在家附近溜达溜达逛一逛的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走出去远比就是说计划去哪儿更重要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大家最近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和内容啊，还是挺多的啊。那其实呢，再过两天，也就是我们的5月10号，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啊。
1: 啊，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哎，那这个莲花岛呢，在5月10号的当天呢，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全国所有的母亲都可以免门票入园。
1: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在母亲节当天，这个比如说想领着自己的妈妈啊，到这个外面溜达溜达逛一逛的，其实莲花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对，
0: 那说一下这个它的活动一些细则啊。那主要呢是面对全国的所有母亲，那活动当日啊，母亲本人免景区门票，免费畅玩，可免费观看景区必看的实景大剧一部，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和国际大马戏三选一。
1: 对，就是你这边因为它是一个影视基地吧，属于影视城，然后这边影视的因素是非常非常多，就像我们长影视城一样哈。但是呢都是需要购票的。那我们的母亲们啊，然后来到这个莲花岛当天，这三部剧是可以免费观看其中的一个的。
0: 对，这个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他们的大型的实景演出的免费票的这个座位是有限的，就免费的这个座位是有限的，你是可以看，但是没有免费座位了，你可能就要涉及到付费这个问题了。
1: 对，
0: 那我们他们呢也是在遵循这个叫做先到先得，那如果满员了，那么建议大家呢，就是那你要么早点来啊，要么对进行付费了啊，这是第一个跟大家说的。然后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它这个几部大型的实景剧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那第一个呢，我们的大型的抗战实景剧抗联抗联，那这个呢是他们耗时5年

0: 打造的这么样的一个作品。那为什么叫做大型呢？因为它是百余位演员去共同给大家呈现这一部这个表演。那以老兵石头的回忆作为这个铺垫啊，作为引子，那将观众呢瞬间拉回那个烽火连天的这个岁月啊。
1: 嗯，
0: 那中间呢也是会给大家穿插一些比如说特效啊，实战的一些战场交织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口号啊，那能让大家了解当年的这个不容易，同时呢它也有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参与到剧目当中的这个设定。
1: 是的
0: 啊，这个大家是可以上场去演一演，
1: 有一些互动。
0: 现在你这景区，你想光看不行，必须得演，
1: 必须得让我们参与其中。
0: 嗯、
1: 啊，是的。然后另外呢，一个听名字就知道了哈，大型的水上实景剧叫《莲花仙子传》啊。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以这个歌颂什么传，就是那个把传说搬进现实哈、
0: 嗯。
1: 然后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幕光影还有烟花特效。
0: 嗯，
1: 这个的话可能要晚上看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1: 刚才。还讲述的是红色记忆这一段的话呢，讲述的还是浪漫唯美的爱情了哈、
0: 嗯、
1: 是以这个为主的，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部剧，我觉得这个内容啊含金量还都是挺高的，
1: 对，
0: 还都是挺高的，以及他这个前一阵刚做的这个国际大马戏，那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愿意看一些这个
1: 惊险刺激的
0: 朋友啊、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对于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演绎啊感觉一般、
1: 嗯、
0: 啊，不太感冒啊、
1: 嗯，
0: 那我就想看点这个节目啊、
1: 嗯，
0: 你就有点刺激的，有点活的啊，
1: 嗯，
0: 那就看大马戏、啊。
1: 对，看大马戏，马戏里面就几个品类嘛，首先是魔术啊，然后包括小丑啊，
0: 对，
1: 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绝活啊，等等等哈，
0: 嗯，
1: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莲花岛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啊，大家五月十号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春的世界雕塑园，
1: 嗯，
0: 那它最近的这个艺术开放日又。开始了，
1: 嗯，
0: 那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他的这个活动的啊。那他本周在5月9号有一个绘画课程啊，是下午的2点到3点啊。
1: 嗯、
0: 那他的这个那活动的那个大概特色，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首先，去年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会给大家提供多种的艺术的小的课程，
1: 嗯，
0: 你比如说泥塑啊、陶艺啊、书法呀、
1: 嗯，
0: 就是都是跟艺术相关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你的喜好啊、不同的你喜欢的表现形式来选择你不同想要参加的这个课程啊、
1: 嗯。
0: 那同样呢，在现场呢，他们也邀请了专业的老师啊，或者是专家，那指导大家怎么去做。其实我个人来讲，对陶艺就比较感兴趣。
1: 是的，是的，嗯。
0: 然后呢，以及呢，会有一些艺术交流和分享啊，这个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啊。
1: 嗯、
0: 那最近呢，是我们的5月9号有一个绘画体验，
1: 嗯、
0: 那在我们的16号、23号和30号分别是泥塑、绘画和陶艺的体验。当然了，这个活动地点呢在我们的长春世界雕塑园的这个体验馆。
1: 嗯，
0: 那活动的设备、工具、材料呢均由雕塑园提供。多讲
1: 是的
0: 啊，
1: 就是在每一个周六，你看9、16、23、30，全部都是周六的日子，下午的2点到3点哈。
0: 嗯，
1: 我们长春世界雕塑园也是一个我们长春算是首批的5A级的景区了，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一个免费啊、
0: 嗯、
1: 就可以进入到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活动也是完全免费的哈，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兴趣每周六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艺术内容、
1: 嗯、
0: 去学习学习感受感受，但是10个人啊名额
1: 就
0: 满了、啊、就
1: 是得先报名，就大家都记得所有的这些免费的它都是要报名的，包括有一些我们这个科技馆是吧，
0: 对，
1: 我们的那个省博物院会有，
0: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你接待游客的能力是有，
1: 对，
0: 但是比如说你像这种又给你上课
1: 活动
0: 又活动什么的，
1: 那肯定
0: 对他不可能说像大家逛博物馆是一次接待非常非常多的人啊、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因为他这个形式呢其实有点像就是在就好几年前火的这个夜校，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白天得上班，然后呢我晚上我还想拓展点这个技能，或者是我想陶冶点情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是学点这个艺术特长啊，你还是学点专业知识，就有点这个概念，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你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因为我觉得这个夜校这种形式还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
1: 嗯、
0: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呢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 话啊，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最近发现我们的公众号这个粉丝啊浏览量暴增啊、嗯、
1: 对，还有提醒就是明天有部分地区的朋友们是要停水的哈，大概将近多少个小时，
0: 反正是
1: 将近48小时吧，
0: 对，一天一宿啊、
1: 两天一宿吧，
0: 两天一宿吧、嗯、啊，所以说大家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六十一集。
1: 也许因为郑娟以前的生活毫无亮点吧，除了对物价有所抱怨，在郑娟看来，目前的生活简直处处是亮点。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学习都挺省心，楠楠与炳坤的关系日渐亲密，婆婆更加黏着她了。每次拉开抽屉，见里边还有钱，哪怕仅仅几块钱，有时甚至会欢喜地说：“哎，还有好几块钱呢。”掐指算算，假如已是第一个十天的最后一天，便仿佛是在过富裕日子似的。郑娟甚至会郑重且愉快地告诉炳坤：“哎，上一个十天，咱家好几块钱都没花完。”听来好像是在说：“咱家好有钱呀，怎么花不完呢？”这时炳坤便苦笑道：“
2: 是你会过呗，那下一个十天我少放点。”
1: 郑娟居然会特有成就感地说：“行，存你那儿。”就连家里出现了支撑危房的五根红色钢管，在郑娟看来也无疑是亮点。她曾欣赏地看着围着一根根钢管转，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呀。”炳坤想起春燕告诉过他，一些男女街坊背后说郑娟有点二。炳坤甚至觉得，对婚后生活的知足常乐，让妻子比结婚前更二了。不，也不是这样。实际上，炳坤认为郑娟结婚前一点也不二。郑娟一直保持妩媚之美，体态丰润且不失窈窕。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之后，忽然吹气似的胖过两年多，如今又奇迹般的恢复了好身段。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成了自己的老婆，整天高高兴兴地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太平胡同那个小土窝里，郑娟心安意定，搬入一幢小苏联房，她欢天喜地。从那儿搬到地下室，她仿佛也没说什么，总之是忙前忙后特来劲儿。炳坤损失了1600块钱，郑娟也没抱怨过，只说了一句极想得开的话：“
3: 哎，就当成花钱做了一场美梦吧，做过那么一场美梦也挺好的。”
1: 从地下室搬到了光子片，他照样搬得乐呵呵。房顶被积雪压塌了，他却说：“
3: 老天爷真瞧得起咱们，整个光子片只压塌了咱家的房顶。”
1: 屋里多了五根红色钢管，他还挺喜欢，也不问问花了多少钱。是的，这女人只要还是炳坤的老婆，只要她还和炳坤生活在一起，她就会高高兴。

0: 性性的热爱着生活，高高兴兴的以他的标准做炳坤的好老婆，周家的好儿媳，两个儿子的好母亲。
1: 炳坤经常因为有郑娟这样一个老婆而感激命运之神的恩赐，甚至也有几分感激猕猴和瘸子，对涂志强也产生过不无敬畏的迷信心理，好像他们都是在按照冥冥之中的什么神明的指示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促使郑娟有些故事色彩地成为自己的老婆。至于那些故事的某些部分，郑娟不愿意接受他，也极其排斥，都不重要了。神明喜欢那样的安排，神明让一个人的命运有怎样的安排，人自然无可奈何，只能顺从。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就是郑娟成了他炳坤的老婆。就冲这个结果，他必须要感激神明，也该感激猕猴、瘸子和涂志强。周炳坤的确这么想过，他知道迷信的想法不可取，却又希望自己那迷信的想法并不荒诞，而是不可向外人道的一种真相。有时候炳坤也会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老婆这么二呢？朋友们的老婆非但不二，还各有各的精明。比如说春燕，春燕的精明体现在善于走上层路线方面，体现在对政治好处含而不露、热度不减的向往，还体现在对单位的经营管理。于红呢？于红的精明体现在当家做主、过日子方面，无论是交水电费还是买东西，谁想占他一分钱的便宜，门儿都没有。赶超享有自己的小金库，他多次周密计划，煞费苦心，但都被于红精明的彻底的摧毁了。于红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稳操胜券的与赶超进行着两口子之间的经济阵地拉锯战，始终让阵地牢牢固守在自己手中。而吴倩的精明体现在良好的亲戚关系与民间社交方面，凡与他家或国庆家沾点亲戚关系的人，只要是以后也许会求到的人，哪怕是父母们早就跟对方断绝了来往，于红也能想方设法重新联络上，并且让关系一天天的亲近起来。贩夫走卒、各色人等，没有于红想要认识而认识不上的。国庆能调到军工厂去，那也是由于红出面找的常进步，多次找常进步的爸爸，最终没花一分钱就办成了的。那么自己的老婆郑娟有什么精明之处吗？多少次炳坤在被窝里侧身看着郑娟熟睡的脸，问到这个问题，每次他自己给出的答案都是同一个字儿：无。没有也罢，不二就行。但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郑娟确实挺二的。可是如果郑娟不二了，自己会更爱他吗？他们的小日子会比现在强吗？炳坤每次都难以做出肯定性的回答。昨天晚上郑娟匪夷所思地拾起了小性子，这是少有的事儿。虽然炳坤大为光火，可是今天早晨却原谅了郑娟。他也不打算哄郑娟高兴，他自己还没高兴起来呢。他坚信郑娟经过反省之后是会主动投怀送抱的。
0: 1988年正月初四早上，在亲历了好友萧国庆父亲之死全过程后，和顺楼明摆着当不长的副经理周炳坤对他的爱妻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新要求，也许说是需求更恰当。炳坤希望能从他身上获得到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和精神的欢乐，更希望从他的身体里边获得安全感，获得抵挡某种恐慌的生命能量。 他如同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孩子，被困在汽车残骸里，耳边听到

0: 了剑齿恐龙庞大的蹄足一步步踏过来所发出的地面颤抖的声响，他恐惧那种威胁的迫近。从本质上讲，炳坤比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人更善良，也更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却不如他们三个坚韧。这或许是因为。 他们没有他那样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没有他那样一位一直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光荣感的父亲。他们在精神上毫无依靠，自己怎样，他们的人生便会怎样。而炳坤在精神上却曾经是个襁褓儿，先是以父亲为精神支柱，后是以哥哥姐姐为精神支柱。 很长一个时期，他曾靠这样的一种想法来生活。无论我生活的怎样，但我有一位光荣的父亲，还有特有出息的哥哥姐姐。如今，父亲不在了，有大学文凭的人多起来了。如今，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在读博士，自己哥哥姐姐头顶的光环已不再那么耀眼。 哥哥姐姐除了在他经济拮据时能给点帮助，其实对他的人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了。那绝对不仅是想象中的，比他的想象庞大百千万倍的恐龙已在城市到处出现，畅行无阻。他们似乎可隐形，也似乎可分身。 不但让所谓工人们闻风丧胆，也让绝大多数城里人惶惶不可终日。不仅炳坤恐惧，德宝、国庆、赶超和他们的老婆也恐惧，连进步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都表示过忧虑。只不过，大家相聚时尽量不说罢了。在炳坤所熟识的人当中。 只有夜夜与他同床共枕的老婆，这个奇特的女人，似乎并未心存恐惧，依旧整日乐呵呵的。炳坤不愿对她说自己的恐惧，有时他真想整个人都进入郑娟的身体里，蜷缩在一个温暖的、极其安全的母体中，哪怕像睡上一长觉似的。
1: 仅仅与世隔绝一个时期也好。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下午，周荣把母亲送回来了。周荣一再向弟弟和弟妹解释，不是自己不想留母亲在他那儿多住些日子，而是母亲一听小光说这边的房顶修好了，非回来不可。婆媳二人一见面，亲密的让炳坤和周荣都吃了一惊。周荣不无惭愧地说：“
0: 如果这时候来了查户口的。”
2: 我说我是咱妈的女儿，估计人家还不一定相信呢。就是啊，炳坤也苦笑了一下，大概还会以为我是咱家的女婿呢。真是邪了门了。郑娟牵着婆婆的手，在五根红柱子之间穿来穿去，详细的向婆婆讲述施工过程。母亲也是不停地说：“
0: 好看，好看，我儿媳妇设计的真好。”“
2: 妈，不是她设计的。”
0: 那也是经过我批准的，娟儿，你批准的对，谁最后批准呢？功劳当然归谁。妈，我听别人讲，天安门前边也有几根石柱子，叫华表。妈，你觉得咱家这五根红钢管，照华表那样再装饰点什么好不好？要不，看着太光秃了。
2: 母亲就说：“
0: 对对。” 我儿媳妇就是有好想法，
2: 然后她转身来命令这对儿女：“
0: 好想法那也得落实好。 你们俩记着，把娟儿的好想法

0: 快落实喽。
1: 哎，行。他说完，不再理儿子和女儿了，与郑娟手牵着手走到了炕边。婆媳俩脱鞋上炕，面对着面盘腿而坐，促膝开谈。炳坤把姐姐送出门的时候，还依然能听到屋里笑得嘻嘻哈哈的。周荣说道，
0: 真羡慕他们俩的幸福感。
1: 姐啊，明后年你估计失业的事情会结束吗？
0: 唉，才刚刚开始啊。正月初六，炳坤刚到和顺楼，还没来得及换西服，国庆他姐便向他报告，有位顾客要求见他一面。这位顾客是邵静文。邵静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他说起先不想来和顺楼，是客人们提出要来这里，因为这里离文化馆近，而且是曲艺家开的，人家是冲着曲艺二字来的。
1: 哎呀，人家提出来要来这儿，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吧。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介绍认识人家的，是南方做羽绒服的一对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开拓一下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要是谈成了，我这个馆长啊，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0: 炳坤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一见邵静文那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又心软了。
1: 炳坤啊，文化馆的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的工资呢，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吧，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呀，所以炳坤，你看这事儿吧。
0: 炳坤只有痛快地说，
1: 门口那个告示对您是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就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儿我做主。
0: 白孝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那顿饭邵静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送走他们后，白孝川说，
1: 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赔得高兴。
0: 炳坤说，
1: 我觉得老邵瘦多了。周炳坤的哥哥周炳义上任了。炳义的岳母金岳姬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他是汉族，金岳姬是他的化名。抗战时期，他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活动，担任过几支抗日队伍的政委，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实际上他不止金岳姬一个化名，但是这个化名用的时间最长，从抗战时期一直用到解放初。在担任了省妇联的领导之后，他曾经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是这么一改啊，许多熟悉他的战友和同志都不知道他是谁了，组织上就说服他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个名字。他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他长期担任省妇联的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组织部门把他归入到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他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是从1938年算起，通称三八式，而他却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就参加革命了，第二年就入党了，当时他才19岁。20多岁的时候，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亲切的还把他称为小金同志呢。他主要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在抗联部队之间互通情报、传达指示。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 组织上完全是出于照顾他，才安排他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

0: 言，那是相当委屈他了。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这样对他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62集，
1: 经月姬这种半赋闲的工作状态，在文革伊始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矛头指向他的大字报还不少。这些大字报上通常写着，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那些批判并未让他惊慌失措，因为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居然例外，才会让他惊慌失措呢。相反，他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他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他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他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间不知死活。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得知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1987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金月姬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他来说才有实际意义。他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2: 人家可是豁出命来抗过日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就该由国家好好的养起来。就是，据说当年的陈赓大将有资格受元帅，人家让贤了，谦让了。这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
1: 传到他耳中的多数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有时他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闹心。这种想法他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了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他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他脸红了好一阵子。他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里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2: 在对秉义这个女婿的问题上，金月姬没有见到秉义的时候心理上是抵触的，他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毫不掩饰。
1: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

0: 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的家庭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
1: 而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辨，更不争论，只是静静地听着，默默一笑而已。等到金月姬见到了秉义，他的态度转变了。见面的地点在他家的客厅，谈话的方式基本上是岳母问，女婿回答，过程没超过一个小时。秉义走了之后，他对冬梅说：
0: 嗯，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哎，我就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1: 冬梅笑着说：
0: 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1: 他认真地说道：
0: 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以为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当然了。很爱吗？是啊。现在还很爱吗？
1: 冬梅有点不高兴了。
0: 妈，你问得莫名其妙。有些夫妻谈恋爱的时候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嗯，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1: 于是周秉义就变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了。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了。不仅是优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来看，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的党员干部。每天晚饭后，秉义怕他寂寞，总是会在他睡前陪他聊一阵子。他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政治二字已经听出老茧了。他说：
0: 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是这样，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以及像我一样的一些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跟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琴棋书画、风花雪月，总之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1: 金月姬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的强烈。秉义就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吧，起先好像跟政治无关，但是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跟政治有关系了。
0: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儿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为疯子修了吗？ 与政治有关了。

0: 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里闲聊嘛。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
1: 他对女婿讲什么还是很宽容的，倒是女儿冬梅很潇洒。冬梅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完晚饭她起身就走，或者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或者做在学校没有做完的工作，有时候也会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聊几句，不感兴趣还是起身就走。冬梅还抱怨说，丈夫陪自己的时间少了，陪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0: 秉义，你听听，这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哼，都是你把她惯的。
1: 然而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儿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2: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1: 妈，您指的是书法呢还是字意呢？
2: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岳母说，
0: 两方面你都谈谈。
2: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
1: 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是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是此人行草都比楷书好像更高一筹啊，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反倒有些拘谨了。
0: 哎呀，你说的对极了。
2: 岳母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文革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文革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表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0: 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84、85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的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他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听你谈谈字意。
1: 妈，我还没想好。您问我呢，肯定是已经想成熟了，您的看法对我肯定会是一种启发。
2: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她接着说，
0: 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的话，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10000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得有人这样啊，别说10000年，1、200年以后的世界怎么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嘛。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敢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儿，有时候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儿，
2: 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

0: 义无反顾，那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吗？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呐，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是大话和空话。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啊，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们俩呀，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1: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周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别崇拜，曾经如获至宝的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就是张载的这四句话。这四句话也是秉义喜欢跟人谈的，要是对方没有听说过，他就更加自得了，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筹。而今天丈母娘的这番话，令他如酷暑中吹到了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自想着呀，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呢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的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做的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也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就行，只要尽力做好就行，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都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经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又是诗人或者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的时候就特别的诗化，诗化呢就有浪漫的色彩，太浪漫了呢就容易成为大话和空话，影响到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呀，我们的许多口号啊，就有这种既大又空的特点呢。老太太频频点头，说道：“
0: 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呀。不过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啊，
1: 妈，咱就不比如了，越过去行不行？”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
0: 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1: 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秉义说完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地拍在她的肩膀上，极其严肃地说，
0: 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文革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11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6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53个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 18%， 初中学历以下的占 46%。 12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11届还大，因为一些靠文革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了，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1: 哦， 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呢。

0: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的肩膀上收了回来，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六十三集，金月姬告诉周秉义，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的社会关系，会使不少干部吃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汲取。周秉义连忙点头说，妈，我明白，可是有一个人跟我的关系太例外了，我没有办法中断跟他的亲密关系。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道，
1: 什么人？
0: 我妹妹。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
1: 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他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他不是快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月月，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0: 啊，是。
1: 我有个想法，让月月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月月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的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朋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0: 好。周秉义答应得很痛快，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儿。老太太又说，
1: 那样的话，周荣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0: 是啊，但愿如此啊。
1: 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子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去退不出的，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0: 行，妈，我记住了。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秉义说，
1: 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啊。
0: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
1: 那可不好。
0: 老太太板起了脸批评道，
1: 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行？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0: 冬梅也板起了脸，
1: 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哎，那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那怎么会一样呢？
0: 老太太愣了愣，把目光转向了女婿，那意思是问秉义，你站在哪一边？周秉义一本正经地说，我搬过来住以前呢，要做一个好女婿，不给您丢脸的意识很强。我搬过来住以后吧，做一个好女婿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0: 太太的表情有点不好看了，秉义继续说，现在呢，另一种意识不但滋生，而且越来越强，那就是做一个好儿子的意识。新意识是不知不觉完全自发的，快压倒旧意识了。我头脑中的新意识经常提醒我要自觉将好女婿的角色转变为好儿子的角色，就像从前是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就以更高的党的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样。角色意识一转变，我对冬梅的爱也加深了。以前我对冬梅的爱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的爱，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哥哥对妹妹的爱。秉义像是在向组织汇报思想变化似的。老太太听到后来啊，双眼几乎笑成了一条缝。冬梅正在喝汤，差点把那口汤喷在了桌子上，虽然还是咽下去了，却呛着了，转身一个劲儿的咳嗽。秉义假装好奇地看着冬梅，老太太说，
1: 你那是怎么了？
0: 冬梅终于止住了咳嗽，抚着胸口说道，
1: 哎呦，麻的。
0: 老太太也奇怪了，
1: 啊，汤里又没放胡椒，怎么就把你麻成那样了？
0: 冬梅一本正经地说，
1: 喝那口汤之前吃菜的时候嚼着了一粒胡椒。
0: 妈，冬梅呢对胡椒反应过敏啊。
1: 我还以为你对秉义的话反应过敏呢，你如今也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有坏毛病，听到谁对党说带刺儿的话就开心，听到谁对党说懂事的话就产生不良反应，你可千万别学他们。你确实要虚心向秉义学习，我认为秉义说的是真心话，谁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我是听得出来看得出来的。
0: 冬梅又顶了一句，
1: 妈，你不代表党。嗯，
0: 老太太的表情又不好看了，秉义赶紧说，哎呀，在这个家里呢，妈是有资格代表一下党的嘛。啊，冬梅便不拿好眼色瞪着秉义，秉义坚持着，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夫妻俩到了楼上之后，冬梅一脸严肃地问道，
1: 你屡屡对我妈说那些肉麻的话，究竟什么意思？
0: 秉义做出了无可奈何的样子，能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吗？啊，我一个女婿，跟着妻子住在岳母家，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何况我不是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如果我闷葫芦似的，长期下去，你妈必然对我不满，那么一来我别扭了，不开心，必然也会影响咱俩的感情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我只能尽量哄他顺心啊，争取让他感到由于我这个女婿的存在很开心啊。我在厅里不顺心的事儿不少，也需要给自己找点乐子，放松一下心情嘛。哎，这就好比啊，哄一个老小孩，他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也就开心了。八小时以外在家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有什么错吗？冬梅听秉义说完，一言不发就要下楼。秉义就问，哎呀，你刚上来又下去干啥呀？
1: 我要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妈，免得她蒙在鼓里。
0: 哎，你太过了吧，那你不等于出卖我吗？这是有悖夫妻道德的啊！
1: 我妈好歹也是位高干，你拿我妈当你的开心果就对了吗？就道德了吗？
0: 那你要让我怎么样啊？我听你的行不？
1: 逗你玩呢。
0: 秉义把冬梅拦腰抱起，轻轻地放在床上，扶在她的身上。冬梅说道，
1: 你对我妈就只有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没有点起码的孝敬吗？
0: 错，一半对一半吧。你妈是你妈，这是首先值得我尊敬的。你妈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抗日女战士，这尤其值得我尊敬。你妈受迫害的时候绝不出卖良心做伪证，这更值得我敬重。你妈离了休仍然关心着国计民生，这还值得我敬重。最后一条，我作为她的女婿是既得利益者。搬到这儿来以前呢，我从来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 从来没有在家里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也从来没有想

0: 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衣服可以让别人来洗，就冲着这些，我要有感恩之心，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至于你妈看问题有时候太偏激，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也怪不得她呀。她文化低，读书少，思维定是如此。我认为，你这个女儿同样也是既得利益者呀，也要有感恩之心呢。你妈的这一生，解放前有过艰苦卓绝的经历，解放后蒙冤受屈，十年牢狱后又失去了丈夫，国家给予她的待遇都是她应得的。倒是你我，于国于民有何贡献啊？我们与她同享如此高级的生活，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而不是她。所以呀，咱俩都应该……
1: 好了，别说了。
0: 冬梅不禁环住了秉义的脖子，用深深的吻堵住了秉义的嘴。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义对应诺之事一向认真，回到光子片后，对父亲一句句复述了岳母让岳岳搬到岳母家去住的话。周志刚对岳岳住到亲家母那边去，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秉义以为肯定是由于周荣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周荣说并没有，他说。 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这个道理不必别人指点，父亲也是懂得的。在周荣看来，父亲希望月月的性格以后不像他，而是像冬梅。所以，父亲希望外孙女住过去后，能多受到儿媳妇好性格的影响。离开外公外婆家成了大舅妈家中的一份子。月月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睡火炕，而睡单人床。有属于自己的衣橱、书架和箱子。每天早上可以喝到一杯牛奶，吃到一个鸡蛋。如果她喜欢的话，每天晚上都可以泡一次热水澡。她对泡澡格外享受，因为自幼生活在贵州，她对火炕。 一直不适应，总流鼻血。睡在漂亮的俄式小床上，不上火，也不流鼻血了。那是大舅母少女时期的小床，她躺在小床上，想象大舅母曾在那幢小楼里度过的青春，甚觉惬意。正如金老太太期望的那样，一老一少迅速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了亲密关系。
1: 月月称她金婆婆，
0: 她一听到就满脸笑意。她这一辈子总是听到人们叫她月姬同志，对于金婆婆这种称呼相当喜欢。
2: 她曾经问月月：“
3: 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婆婆，非要叫我金婆婆呢？”
1: 月月说：“
2: 对于我，你是金不换的一位婆婆呀。” 咱俩名字中的一个字同音，我的月字是美玉的意思，你是我的金婆婆，我好比你的一块美玉，咱俩是金镶玉一般的老少组合，绝佳关系。金婆婆
1: 听了，满脸的笑意。月月那个话，冬梅也听到了，说给秉义听，并问：“
0: 哎，我以前没发现月月的小嘴那么甜过呀，怎么一住过来了？”
1: 就变得会哄人了呢？秉义不加思索地回答：“动物的本能呗。”
0: 和动物本能有什么关系？
1: 小猫小狗的生活一旦遇到改善，也会本能地讨好主人的。
0: 那你跟我妈说话的时候嘴也那么甜，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也是动物本能啊，趋利避害呗。得罪了你妈，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博得你妈的好感，对我的好处却是大大的。

0: 知道我为什么极力促成月月过来住吗？就是为了从你妈身边获得解脱，每天晚上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恋偶性也是动物本能，动物这方面的本能比人类表现得更明显。我很像那类动物，你也像。冬梅红了脸说道，
1: 你坏死了。
0: 在楼下，月月正全神贯注地听金婆婆讲那过去的故事。月月的入住让方方面面都感觉好极了，和堂姐月月同住在爷爷奶奶家，楠楠这个少年觉得处处不便，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甚至原形毕露了。周荣也更加省心，不再忧虑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知道哥哥嫂子会替他教育出一个好女儿的。周志刚这位老建筑工人至死也没与亲家母见过一面，对于他的死，亲家母表达了一番说得过去的人之常情，他嘱咐女儿带自己献了一个花圈。20世纪80年代的追悼会还只是干部办理后事的一种仪式，一般的百姓人家只不过举行亲人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已，不需要主持者，不必念什么悼词，当然也不摆花圈。周志刚的单位不在本省，并无单位人送他，送他的只不过是老伴儿、儿女和儿女们的好朋友，还有几个街坊邻居。如果说在场人士中谁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便是派出所所长龚维泽了。告别仪式极短，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亲家母金月姬说好的花圈并没有送到场。
2: 周秉义出任军工厂党委书记这件事，冬梅他妈施加了一定影响。当时各级政府机关都在落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7年9月的一天，趁着冬梅不在家，冬梅他妈支开月月与女婿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对周秉义而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0: 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2: 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秉义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以往的严肃性。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儿我不得不操心。秉义便郑重地说，
0: 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北大把我调配到了历史系，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回到省里，我成了文化厅的干部，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我的愿望有两条。首先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任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有办法装作看不见啊！我宁肯去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当厂长，让他起死回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这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五郎杨艳朗来到了双圣祠，就给呼延守用劫了威了。呼延守用一看杨五郎来了，这心才放下。杨五郎和铁头僧打赌击掌，一对三下，花花公主、呼守用，包括手下的这些侍卫，全给杨五郎

捏了一把汗，因为这铁头僧杀伐骁勇，屡立过人。刚才花花公主，包括亚里鹏、亚里真、霍少用，全没赢得了他。因此，这老和尚夜掌下去，以为把杨五郎啊给打趴下，怎奈杨五郎纹丝没动，把这老家伙正膀背酸麻。这时，铁头僧暗道不好，看起来呀，人世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我铁头僧成名多年，没成想今天的双圣祠遇到了这杂毛老道，今天呢，我再打上一掌。要是能赢了，那是最好；赢不了，我36计走为上策。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你别看我打不了这杂毛老道，他要打我，我可够呛。因此，铁头僧打定主意，把手中的右掌高高的举起。这回呀，他来到五郎近前，脚尖点地，身都蹦起来，由上是下，往西就拍。这掌啊，挂着风声，呼，两边的人全都拭目以待，心想：道爷爷，道爷，您能不能接得住？大伙儿心全都悬起来。就在此时，这掌落在五郎的脑袋上，呼，你一看杨五郎，我脑瓜一拨了，微寒一笑，这一掌有点意思，刚才我昏昏沉沉，这回更加清醒，无量天尊。五郎啊，这一念法号，二母子光华烁烁，射出两道闪电，直逼着铁头僧。你再看那铁头僧啊，站在手腕生疼，这家伙张着大嘴傻在那儿了，心想：呀，看起来我打不了这老道。这老和尚转身刚要走，那能走得了吗？杨五郎往前一进步，喊了一声：我说啊，老罗汉，您且慢走，我有话要讲。五郎的身法那是真快，就要到了和尚的背后，杨五郎伸出手指头来，就在铁头僧背后给戳了一下。要说铁头僧啊，练过金钟罩、铁布衫，一般的点穴之法点不中的，可这五郎用着大力鹰爪功，一下啊就给点上了。铁头僧再想动转，万万不能，心说完了完了。铁头僧叫苦不迭，心想：我为了钱财，为了我的仕途，老庞吉把我请出来，让我到新唐国访着胡门之后，答应我把胡门之后除了我这又升官又发财又抱美女，没成想这些化为了泡影，这老道能饶得了我吗？看起来这是胡门的帮凶。这和尚心里边一翻个，杨五郎转过身来，来到铁头僧近前，我说：铁头和尚，哈哈哈，我这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早就知道你叫铁头僧，出家在嵩山少林寺，对还是不对？你还有几位师兄，金头僧、银头僧、铜头僧，你是老四，你还有一个师弟叫做西头僧，我说的没错吗？铁头僧现在
能说什么？让。

杨五郎给点中了，也说不了话，尴尬不嘴儿，说不出话来。五郎伸手把穴道给他解开，这老和尚满面惭愧，我梁佛，贫僧不是道爷的对手，既然道爷把我的来龙去脉全都说清了，沙寡存留，任凭自便。杨五郎点了点头，铁头和尚，我要杀你易如反掌，可是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也是受人指使，受人蒙蔽，这才来到西凡国，到新唐这访着胡门之后，要说老胡家双王也好，金边王也好，全都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驾黑紫金梁，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估计老罗汉也有所耳闻，千万不要受人蒙蔽，给人家当了帮凶，让人家拿着您当枪使。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杀胡门之后，老罗汉我就把你放了。这时铁头僧点了点头，阿弥陀佛，只要道爷您把我放了，我一定是痛改前非。铁头僧一说这个，五郎笑了，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您身上还带着点灵孙，那可是老胡家传家之宝，你必须得留下。铁头僧明白，说句实话，是真舍不得这条金鞭，没办法，把金鞭解下来递给了杨五郎。杨五郎把金鞭接过来看了看，上边有御赐的黄蜂，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把金鞭带起来。我说铁头僧，要这样你也走吗？当时铁头和尚把牙一咬，心一横，我这位道爷，你仙乡何处，出家在哪座庙宇，能不能赏江下来？杨五郎高诵法号无量天尊，要问我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法号我叫智善，我的名字叫杨彦朗，佘氏老太君是我母亲，我就是他的五儿杨五郎。杨五郎的一报名，铁头僧当时脑瓜子嗡了一声，心里说真悬呢，这杨五郎我早就听说过，在五台山文殊院出了家了，这人武艺高强，我说我这点本事在他面前怎么就玩不转，没成想碰到了高人。铁头僧望其他，这老和尚走了，火焰手用花花公主包括旁边的侍卫把五郎围起来，五伯父在上，受我一拜。五郎笑了，花花公主命人就把杨五郎呼延守用迎到了新唐国。到新唐国以后，新唐国王姓马明涛，升做了金銮宝殿，也听说啊自己的姑娘在双圣祠遇了险了，刚开始的时候他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后来听说来了一位道爷伸手相帮，帮助霍守雍就把这凶僧给打跑了，国王非常高兴。时间不大，这些人来到八宝金殿，杨五郎、霍守雍、花花公主上了金殿之后，公安主来到自己父亲的前进，跪倒叩头，父王千岁，儿臣敢问桃花潭双圣祠，
到那儿去捉凶

僧，没成想这凶僧甚是厉害，叫做铁头僧。我手下的高等侍卫亚里鹏、亚里真，全让铁头僧打得口恰鲜血。后来儿臣和他动手，这铁头和尚为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杀伐骁勇，勇力过人，孩儿一时赢不了他。就在这紧关结要的关头，这位霍公子赶到，给我解了围了。要没有霍公子，孩儿会死在铁头僧掌下不可。新唐国王马套点了点头。这姑娘接着说，可是霍公子要赢这铁头和尚也不容易。铁头和尚使出了自己的绝艺红沙掌，要打霍守勇。就在此时来了一位道爷，这位道爷出手相帮，这才惊走了铁头僧，在铁头僧的身上得到霍氏的传家之宝一口金鞭。这位道爷他报了名了，说叫杨彦朗，是佘氏老太君的五儿子。马套闻听此言，是五郎杨彦朗。要说这马套啊，跟老杨家这些杨家将颇为熟悉，早就听说过五郎，也见过五郎，知道五郎出家为道，赶紧吩咐人快把杨道爷给我请进来。时间不大，杨五郎又打外边进来。马涛一看真是杨五郎，又打桌子后边转江下来。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五哥吗？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新唐国？五郎过来要给马涛施礼，马涛一摆手，咱们多年的交情不必拘于俗礼。就问五郎怎么来的，这杨五郎就把以往的经过一五一十就和新唐国王马涛讲说了一遍。有人说了，杨五郎怎么来的，咱前文书讲过，杨五郎回到太行山，把霍彦守信送下太行山，让霍守信赶奔新唐国寻找自己的哥哥。杨五郎回到山上，老太君不放心，说呼门之后赶奔新唐国借兵，能不能把兵借了。那老庞吉一狠心毒，一肚子花花肠子，狠得不得了，能不能放过呼门之后。他如果使出人来，在半路之上把霍守用霍守信给杀了，老霍解决了乡间的后代，五儿啊，你就应该赶奔新唐国，保护霍门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们出了事儿。因此杨五郎这才来到新唐国。杨五郎早就注意这铁头僧了，因为这铁头僧和别人不一样，你也想这家伙就想寻找呼门之后，因此到处扫听。当时五郎一想，这个和尚扫着呼门之后所谓何故，最后察言观色，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知道是老庞吉派出来的杀手。因此五郎心想，好嘞，我就要跟着你，如果你动手要杀胡门之后，我出手相帮。这才在双圣祠给霍守用解了围了。杨五郎就把经过和马涛讲了，马涛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新唐国王马涛吩咐人盛牌宴宴，
款待杨五郎。

款待霍朝雍。马套也挺高兴，要说老马家和老霍家那是老亲戚，要论着霍朝雍那是马套的表侄，马套也挺高兴。最后杨五郎提出来，我听说你有个姑娘叫花花公主，我也见过，在双圣祠动手和铁头僧比武，要说这小姐武艺高强，一个女子把武艺练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我杨五郎打算从中为媒，也就把这花花公主学给霍朝雍。你们本身就是亲戚，如果再接了亲，亲上加亲，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当时马涛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要说我这姑娘，我是投名是反高友，教给她武艺。这丫头武艺高强，杀法出众，真要许给霍朝雍，将来给老霍家报仇雪恨，也让他助着一臂之力。不过这件事呢，我不能自专，我得跟我的夫人商议商议。就这样，酒席喝完了，马套回到了后宫，见到自己的夫人。夫人呐，我跟你说点事儿。要说咱姑娘今年也是19岁，年纪也不小了，总有人前来提亲。你也想，我姑娘金枝玉叶，能不能轻易的嫁与旁人？这一次咱们姑娘奉旨赶奔桃花潭，却访着凶僧，你猜遇见谁了？他的夫人闻听此言，我说王家千岁，遇见谁了？越见了呼门之后，他的大表兄霍朝雍。他就把这霍朝雍如何由打东京汴梁城来到新唐国，霍家如何被害，他前来借兵的事和这夫人讲说了一遍。这夫人一听啊，要说老霍家可真够冤的。王家千岁，您说这个有什么用？这时候马涛说，这霍朝雍今年20有2，我打算呢就把咱们姑娘花花公主学给霍朝雍，把霍朝雍召为东床驸马，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王妃夫人一听，千岁，这件事太好了，要说咱们和老霍家乃是老亲戚，要论着霍朝雍还是咱们姑娘的大表兄，如果接了亲是亲上加亲。咱们说的是大宋国朝的书，那年头也不讲究科学，实际上你姑表亲那可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二人皆亲不符合婚姻法，那属于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可那年头也不讲究这，王妃夫人这一同意，马涛是十分高兴，就把这事跟杨五郎一提。五郎一听，霍朝雍这边交给我了。当时杨五郎来见霍朝雍，霍朝雍一见杨五郎就算见到了亲人。杨五郎和忽必显关系挺好，老霍家和老杨家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忽不离杨，杨不离忽。杨五郎瞧了瞧霍朝雍，朝雍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花花公主你见过没有？霍朝雍点了点头，我见过花花公主。你看她姑娘长得貌若天仙，武艺高强，
你要给你们老胡家报仇，在新唐我借兵，我打算从中为媒，就让花花公主嫁给你，你也在新唐我召为东床驸马，你也和老马家牵上家亲，到那时新唐国王就得尽全力帮着你报家仇，不知你愿意不愿意。霍少用一听，我说五叔啊，此事是万万不可。杨五郎一听，哎，我说少用啊，你为什么不答应？五叔啊，您有所不知，我有打东京汴梁城逃出来的时候，落过王家庄，就和王汝南的姑娘王金莲结了亲了，后来到了荒草山，又和赵虎臣的妹妹赵凤奴结了亲了。我已经结亲两次，我怎能再娶花花公主？杨五郎闻听此言，哎，大丈夫娶个三妻四妾，这不算什么，你只管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和马套前去说明。

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杨五郎就和呼延守用说，打算从中为媒，要成全花花公主和这呼公子。呼守用就把自己以往在王家庄和王金莲、荒草山和赵凤奴已经结了亲了这件事儿和五郎一提，五郎笑了，哈哈哈哈，这事儿倒没什么，我就问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这门亲事要是做成了，新唐国的国王马涛那就得实心实意拿出100%的这个力量来帮助你报这家仇。

你也好好想想，如果这件事你要是不同意，你也心疼我的兵，你还能借不能借？祸首用那可不傻。叶翔五郎说的有理，要这样的话，完全听从伯父的安排。五郎一听，祸首用答应，这才来找新唐国王马涛，跟马涛就把祸首用所说的话讲述了一遍。当时马涛笑了，呵呵呵，说道：“没什么，这事好办，只要霍公子同意，他回去以后要和自己的夫人这么一商量。”当时选良辰挑吉日，就给霍守用和花花公主完了婚了。花花公主也见过霍守用，一看那小伙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臣得配，五岳相邻，身前身后摆布着威风，能为又大，又是将门的虎子，公主是当然高兴。霍守用啊，在新唐国招了驸马。你也想，那霍守用和新唐国王可就要近了一步。杨五郎把这事办完了，辞别了这马涛，回转五台山，咱不提。霍彦守用和花花公主小两口夫妻恩爱，在这呀就待了将近两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霍彦守用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仇，想起自己的爷爷，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心里说话，老胡家的冤仇何时能报？因此这守用脸上不高兴。花花公主看出来，我说：“公子啊，我看你现在愁眉不展，到底为了何事？”霍彦守用是口打黑声：“要说我们老胡家仇有千千，怨有万万，老庞吉一狠心毒，那庞贵妃陷害我们老胡家300多口全杀了，这个惨就别提了。我到新唐国前来借兵，要给霍家满门报仇。”花花公主闻听啊，心里高兴，心里说话呀：“霍守用可不是图安逸之人，要是一般的志向浅的，在这儿招了驸马，有吃有喝，吃香的喝辣的，美女保证，又有钱，天天游山玩景，早就把家仇忘了九霄云外。人家霍守用那是有心的人。”当时小姐一笑说：“这事好办，咱们俩人去见我爹，让我爹想办法招纳兵士，等到兵精粮足以后，杀奔东京汴梁城，给你们老胡家报仇雪恨。”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放下霍守用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说王家庄的王金莲。自打霍守用由得王家庄一走，王金莲心里放不下，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呐。你说王金莲能忘得了霍守用吗？霍守用走了没多长时间，王金莲呢生下个孩子，那就是霍彦青。霍彦青生下来以后，那可不敢说是叫霍彦青，就把他叫王彦青。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时间过得挺快。霍彦青啊长到了7岁。王汝南心想，这可是虎门之后，将来
要给老胡家报仇雪恨，就指着这孩子。因此，这王员外就给他请了教书先生，交给胡延庆。胡延庆脑瓜是真好使啊，过目不忘之能。这先生一教，这小燕庆就会什么诸子百家、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这小燕庆背的是滚瓜乱熟。先生一想，这小孩真是奇才，脑瓜是真是聪慧。先生也博住了夸奖。这小燕庆长得9岁，这个儿也挺高，长了一张黑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真好像由煤堆里扒出来相反。两道9转式的朱砂眉，飞瞳两鬓，别罗悬胆，方海阔口，细腰梁，宽膀扇，扇面身材，这小伙长得还真挺结实。王员外看在心里，喜在眉梢，心里说，看起来老胡家后继有人，只要有人呐，老胡家的冤仇就能报。王汝南这心里边也为胡延庆担着心呢。这件事如果传将出去，让老太师庞吉知道，王汝南他可明白自己是吃不了兜着走，王家庄面临着一场灾难。因此王汝南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王金莲把他的身世告诉这小燕青。单说呀，这胡燕青这一天念完了书，吃完了饭以后，回转自己的住房，由打自己的娘这窗前经过，时间可就挺晚了。王金莲还没睡觉呢，就想起了自己的丈夫胡愁庸夜走将近10年，到底是生是死烟空信渺，一点消息也没有。当时王金莲吧嗒吧嗒的掉眼泪，自言自语：守庸啊，守庸，你噎走10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你流落他乡，到如今是生是死，真可怜你们老胡家，300多口被人所害，那奸贼至今逍遥法外，十分的猖狂。就说你儿子胡延庆，本来应该复姓胡延，可是在我们老王家只能隐姓埋名，把他叫做王延庆，不能说是胡门之后。这事如果传将出去，让官府知道，一体严拿，这小孩子九死一生。燕庆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你们老胡家。可是燕庆今年9岁了，连他的祖上是谁，他爹是谁，自己也全不清楚。他不依不饶地问我，他爹到哪去了，我也屡一次推脱，我怎能把真情实话对他演讲。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真要说出他这胡门之后，说在这儿吧嗒吧嗒的掉眼泪。王金莲在屋里正说呢，没成想胡延庆在外边听了个真耳切真。这小孩心想，我娘为什么在窝里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说我不叫王延庆，我姓胡，我爹是什么胡守庸，到底所为何故。
我进去以后问个究竟。小燕青啊，夜推门有哪外边进了，哭同响跪到王金莲面前，娘啊，刚才您说什么我全听见了，您说我不叫王燕庆，我不姓王，说我是霍守用之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说老胡家被屈含冤，怎么300多口遭了不白之冤？我说娘啊，今天您非跟我讲说明白，如果您不跟我说明白，孩儿跪在这儿我就不起来。王金莲一看让胡燕庆给听见了，再想瞒着也不行，这王金莲眼泪好似断了气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看到自己的孩子又想起了老胡家的冤仇，又想起了自己的丈夫霍守用，心里想，我王金莲命怎么这么苦，现在霍元清年纪快10岁了，我的丈夫离家也将近10年，因空信秒，霍守用你也真够狠的，你要到底现在是生是死，要说你活着就应该给家里来成一封书信，让我王金莲知道你现在何处，你要是死了，霍们的冤仇怎么去报？你说王金莲想了很多，当时王金莲掉着眼泪，孩子，我跟你说真情实话，这话你就咽在心里，千千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如果走了半点的风声，你的小命可就没了，连我带你爷爷全得完。你的父亲复姓胡燕，双名守用，乃是大宋国朝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的儿子，双王千岁忽必显由于拦了庞贵妃的銮舆，结果这庞贵妃说你爹陈系君妃，就在仁宗皇帝面前把你祖上给告了，当时皇上也是偏听偏信，传下旨意就把你们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怨恨这303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跑出了你爹霍守用还有你叔叔霍守信两人逃门在外，万岁爷化影突行，州城府县一体严拿，拿你爹和你叔叔，要把你爹和你叔叔拿住以后，绝了呼门之后，那老庞吉才除了心腹之患。你爹呀，由打东京汴梁城出来，在王家庄招了亲，这才有了你。你爹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要生个男孩就叫燕青，所以你叫胡燕青，为了掩人耳目，把你叫做王燕青。真要说你是胡燕青，你10个也死了，到那时老王家也得跟着吃挂烙。孩子呀，今天我把这事儿跟你说了，你一定要长志气，将来长本事，给老胡家报仇雪恨，你听见没有？小燕青听到这儿，孩子虽然小，可是胡燕青什么都懂啊，一听说自己家里300多口全让人给杀了，这小孩牙咬的咯嘣嘣直响，虎目冤犯，好啊，
那老庞吉甚是可恨，庞贵妃可杀不可留，将来我杀进东

经汴梁城，非把这贵妃娘娘扒皮草宣，把那老庞吉挫骨扬灰，叫我们老胡家报仇雪恨。王金莲把胡艳青按住，孩子，这话可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言讲。小艳青点了点头，娘，您只管放心，你儿子长能耐、长本事，将来我必报家仇。胡艳青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胡艳青多说着更加刻苦。有的时候，胡艳青发现院子里边放着长枪，这胡艳青拿起长枪就抖上一番。有这么一次，让王汝南看见了，一看这小伙子胡艳青在这练枪呢，老头心想：这小孩没事儿，怎么练起枪来了？就见胡艳青把这枪抖开了，啪啪啪啪，这一练，练的也是有模有样。王汝南一想，这小艳青现在学文，还应该让他学学武，访一访周围有没有世外的高人。要有世外的高人，把小艳青送将出去，让他习学武艺，文韬武略，将来给活门报仇。老头啊，正想这事儿呢，有哪外边噔噔噔噔噔，跑几个人来。王员外，王员外，您说这事新鲜不新鲜？老头把脸往西沉，看了看家人，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你对我演讲。王员外，咱们村子里边来了个老道。王汝南一听，哎，我以为什么事儿，来个老道你大惊小怪，风是风，火是火，这跑来火燎屁股相仿，我以为出了什么怪事。王员外，真是怪事，要是老道不稀奇，您见过老道骑老虎的吗？老道骑了一只斑斓猛虎。就这一句话呀，把王汝南给吓了一跳，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个家人，我说你是有病吧？昨天晚上没睡好，有骑骡子、骑马、骑驴的，有骑鹿的，我也听说过，还没听说过骑老虎的，你也肯定是眼离了。我员外爷，绝对不可能，村子里边全都嚷嚷动了，确实骑的是老虎，那老虎张牙舞爪，这个凶就别提了，谁也不敢近前。这老道啊，来到咱们府门外边，您要不信呢，您到外边看看。王汝南心里想，这老道骑着老虎，我估计老道是必有其能，这老道要会武艺，我把他请到家里边，让他交给胡艳青的武艺也是好事。想到此处，王汝南由那府门里走将出来，到府门外边一看，哟，可不是吗？就在府门外边有一只斑斓猛虎，在老虎的背上骑着个老道。就见这位道爷削发洁白，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的丝绦，脚下蹬着斧头履，往脸上看，这老道面如三秋古月，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拇指光滑烁烁，二目如电，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银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背背宝剑，手拿拂尘，
飘飘然，真好似下了界的神仙。

烟香坊。王汝南一看，耶，这俨然就是神仙下凡。一看这老道骑的果然是老虎，王汝南就知道这老道绝非等闲之辈。就见那老道要打老虎身上跳江下来，打几手高颂法号亮天尊。对面可是王员外王汝南吗？王汝南一看老道叫你，王汝南仗着胆子往前紧走两步，离着老道那个挺远，因为老道骑的那是老虎，那老虎吃人呢，王汝南也害怕。就见那个道爷一笑，王员外你不必害怕，我到这里就是前来访你。王汝南一听，说道爷呀，既然您前来访我，到府中一叙。当时老道一笑，王员外您别害怕，我这只老虎只要我在这，它不敢吃人。老道拉着老虎就进了王汝南的府中。要知道老道是谁，您是单听下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6: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家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谢谢你不占用拥挤车道，

0: 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前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20: 十五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20: 三十五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20: 五十五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3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 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

0: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5: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腺病毒，
1: 吓，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

0: 就在你我身边。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按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今天模拟考
8: 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0: 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坐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3: 加油。
3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7: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爱旅行。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

0: 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日。

0: 二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

0: 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那年我五岁。
2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0: 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5: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

0: 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

0: 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家，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
0: 助。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嗯，出错了，
32: 发现病毒，
31: 下中毒了。
3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6: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7: 我国

0: 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0: 啊？为什么呀？
2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9: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会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2: 你坐，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

0: 值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15: 那时母亲总

0: 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穆桂英轻启朱唇，满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松宝一瞧，眼前一员女将，慌，别看是女的，好威风，年龄在20来岁，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很苗条，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迎门一颗红绒球，撒满了白点，突突的乱颤，脑后飘摆两根直脊铃，身穿金钟甲，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吞口兽面，雕金环，鱼大尾，三叠倒挂，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襟，下边是花头的战靴，往脸上看，桃花粉面，柳眉杏眼，鼻直口小，一口的银牙，正如广寒仙子降世，又如九天仙女临凡，微微有点掉眼梢，透着杀气，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绒大刀，再瞧鲨鱼带成震天光，走兽胡叉穿云间。东跑一想，占山的丫头，哎呀，长得挺秀气呀，我怎么看她眼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丫头也太狂了，打了我孟二叔、焦三叔，又骂我们老杨家，哼，今天给她点厉害干。哎，丫头，你可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不错，你是谁？你家少爷大宋营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是也。你是杨宗保？对。哦，桂英一听粉面通红，芳心乱跳，我说是谁呢？他就是杨宗保啊。姑娘偷眼瞧了瞧，哦，我是不敢认了，比起3年前大不相同，也长高了，体格也壮了。我的恩师说，我的终身应该许杨门之后，可是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说呢？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啊。哎，何处去了？自己梦，自己圆。想到这儿，姑娘抱拳顶手，哦，失敬失敬，原来是少帅到了。既是少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请到高山一叙吧。丫头，谁上你的贼窝？少说废话，快献出降龙木，免得费事，再要啰嗦，叫你天下废鬼。穆桂英听了心里别扭，挺大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哦，就指着横啊。哎，我说杨少帅呀，你想要降龙木，行，可得说好的，有这么冲人家要东西的吗？嗨，跟你个山贼有什么可说的，快拿出来。他一口一个贼骂着，穆桂英受不了了。啊，你是小看我占山的女子啊，哼，给你点颜色看， 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穆桂英的厉害。想到这儿说，

0: 姓杨的要降龙木行，可一样得拿出你的能耐，剩了我这口刀就给你剩不了啊。哼，把你的脑袋留下。孙宝气挺粗，也没言语，砰一抖五高神飞亮银枪，分心必刺。穆桂英用绣龙大刀螳螂往外一架，孙宝抽枪换式，二次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前打起来了。孟良交战给关帝廖镇连喊带叫，他这一扎火可把木瓜气坏了，告诉手下的楼兵，哎，看见没有，那个姓孟那个姓焦太可恨了，一会儿啊把他们两个给我逮住，不能放他们。好了，穆桂英和杨宗保在山前大战30个回合不分上下。穆桂英点了点头啊，杨宗保的武艺比3年前大进长进。哎，我是让着你呀，不让着你呀你早就趴下了，可是我怎么能说明亲事呢？哎，有了，在这个地方人多势众，我也不好张嘴，我何不将他引到无人之处再说明心里话。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玄马，两脚踹蹬，马奔山坡。杨宗保催马就追，一前一后离开了山前，往后山转，转来转去，来到无人之处，穆桂英止住了脚步。少帅，等会儿再战，我有几句心腹话要相告。哎，杨，有什么话说？少帅，请问你可曾娶妻生子？丫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干什么？哟，我们问问都不行啊！哼，娶不娶跟你没闲事，拿降龙木，你认输吗？认输拿木头。少帅，不要仗着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欺人特甚，刚才没分上下，我是让着你呢，要不然呢你呀早死在那块了。少帅，我虽然是占山女子，也读过书，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所以我很佩服宋将杨家人。想当初我父也是在朝为官，当过瓦口关的总兵，后来弃官不做，站在木科寨。我们虽然占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植树养蚕，养兵蓄锐，为的是有机会报效国家，怎奈总没有良机。今日见了少帅，我非常敬佩，果然英雄气概，我又敬佩杨家是忠良，所以有意将终身相许，如若能结为秦晋之好，成为眷属，我愿意献降龙木归降宋营。杨宗保一听勃然大怒，呸，无耻的丫头，难为你怎么说出口啊？儿女的亲事父母做主，你说这话难道不知道天下还有星辰二字？穆桂英的脸喷就红了。杨将军啊，我非是轻薄女子，而是奉师命，师命难违，谁知道你师父是干什么的呀？啊，拿你师父当借口呢？你是占山的女贼，你家少爷是宋营的大将，能要你吗？招枪吧！这一骂，穆桂英恼羞成怒。哟，姓杨的，你有点不知道好歹，敢骂姑娘？骂你是好的，还宰你呢！说完，一点寒光直奔桂英的面门。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绣龙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着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嗯， 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着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扔是不扔？要不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穷亲的吗？用刀逼的。我告诉你，死了也不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呐！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啊，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给我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砸！想要降龙木吗？
1: 想要。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木，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输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着点啊，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1: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脑，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就火了，
1: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的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1: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
0: 就在这阵，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1: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3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1: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2: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啊、我是遵师命啊。
1: 这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哎，包在我身上，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讲功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
2: 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夕阳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桂英啊，你们完婚吧。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的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着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客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客寨，杨宗保、孟良、交代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交代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木客寨来，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木客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客寨的寨主穆桂英。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交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木，要不然要马踏木客寨。哟，老将军，你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埋得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木，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五六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的呢？前者孟良、交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了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放了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拐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六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
夺过来了，一扬手扔

0: 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探甲私掏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区区大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扎着他的嘴，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主理快看，孟良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姑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着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行，得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战杨宗保，打马下山，剪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战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木和债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柳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

0: 上文书讲到，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2: 这
0: 孟良冲着直摇头，那意思别说，董宝新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肖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了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刑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战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哼，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穆克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哎，元帅，谁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在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讲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
1: 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
0: 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了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看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3: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过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 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他不可。刘儿啊，难道就不能同情拔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徇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了我的将令，谁在求情也犯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看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代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多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 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啊，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你这是怎么了？宗保。

0: 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见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瓦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朱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一言为定，不许更改，君无戏言，请放心吧，请放人。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来了，把杨宗保搜回来。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这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嗯，小姐贵姓？俺乃是穆客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我听说有个穆客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脸呜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趟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有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的脱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经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叭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震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先不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不去呢？再说天门镇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哼， 我回我的木刻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

想到这里，穆桂英铁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镇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呢，探马兰旗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牙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牙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完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帐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您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0: 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偏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嗯，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嗯，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生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绞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监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扫您了。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代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要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将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哎，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氏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 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
1: 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
0: 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
1: 父帅，什么时候去？
2: 立即动身，
1: 天都黑了。
2: 走去作贵。
1: 是。
0: 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3: 儿回来交令。
0: 六郎忙问：“
2: 可将穆桂英请来？”“
3: 没有。”
2: 请不来，要你下帐人头，你回来坐镇。
3: 父帅，儿有下情回禀。
2: 哦，什么事儿？
3: 穆桂英病了。
0: 哦，他得的什么病？
3: 卸甲包。
2: 你听谁说的？
3: 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啊、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2: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0: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3: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是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八王千岁杨宗保就甭回来了，对不对？
0: 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
2: 杨宗保，再去木柯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
0: 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 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木河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木河寨的山上

0: 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当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1: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
0: 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谢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了，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只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1: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1: 木瓜，桂英的灵停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亡，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
0: 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穆氏桂英享年18岁之灵寂。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
1: 见亲桑不掉泪，见着亲桑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呀，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郭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韩昌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他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啊、哦，请桂英来了。哦，五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保离开灵棚，杨宗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0: 宗宝在木科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袖，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
1: 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
0: 宗宝看了看这两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
1: 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
0: 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
1: 哎，妹夫，
0: 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过去了。
0: 嗯，穆童眼睛眨巴眨巴的，
1: 谁过去了？
0: 桂英啊。
1: 你胡说，
0: 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2: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
0: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
1: 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0: 木哲都看见了。
1: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宝。杨宗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侠，擦了擦眼睛，心里话我哭得太冤了。
2: 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1: 他要是不见你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他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也不是他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他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2: 宗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子。
0: 杨宗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
1: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2: 怎么诓？
1: 你扶耳过来。
2: 哎，
1: 牧童在他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

0: 你说话。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1: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0: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你来吧。
1: 牧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穆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国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穆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瓶，另一个是翠瓶。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瓶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0: 哦，我们找桂英去。
1: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0: 我说玉瓶，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1: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0: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1: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拦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牧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座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两人故意的
0: 呀。桂英，你没死啊？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壶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诈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0: 哦，穆铁说，哎，妹妹，杨宗保来没来？
1: 刚才金瓶送信儿说杨宗保来了，听说我死了还掉俩眼泪就走了。
0: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妹妹啊，那我们走了。
1: 哥俩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穆铁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故意的回身和穆桂英说：
0: 哎，妹子，刚才我们在后山树林里碰见个上吊的，旁边还拴匹马，德胜高鸟是环上还挂杆枪，上吊这种手刨脚蹬的，这个难受，我还特意看看，是个年轻的小白脸，死了可怪可惜的。哎，妹妹，那杆枪可不错，那匹马也挺好，咱们要不要？
1: 穆桂英一听这话，心就咯噔一下了，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0: 哎，救他为什么呢？
1: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
0: 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他了就回山了。
1: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了，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个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0: 没问呢。
1: 穿什么戴什么呢？
0: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1: 有多大岁数？
0: 十八九岁呗。
1: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
0: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1: 哥哥，大概是他。
0: 他是谁呀？
1: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0: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1: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0: 哎，
1: 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0: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1: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0: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文英岗子呢。
1: 闺女想也对，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木铁给唬住了，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0: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1: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0: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1: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0: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地方？
1: 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其实是给宗宝送信儿了。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0: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脚的发愤，我们走了啊。
1: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小姐别进去了。
0: 怎么？
1: 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来人。
0: 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
1: 小姐，那叫吊死鬼啊！
0: 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
1: 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
0: 穆桂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桂英了，
1: 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妈给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牧童牧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差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
0: 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
1: 莫国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呢。他把灯笼举得高高，
0: 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
1: 顾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
0: 顾莹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牧童牧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我们可帮完马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
1: 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
0: 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
1: 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
0: 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
1: 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
0: 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蛮名隐居高山，
1: 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

0: 你居然赢了，你回去吧。祖玛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1: 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
0: 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再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穆宇是又气又乐，
1: 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摆，今天是贵客临门。
0: 是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围住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
1: 哎，宗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
0: 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8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4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弟弟，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3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3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他弄到营盘再说。啊，哪3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2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
1: 哦，这也行。那么第三，
0: 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回宗保没答应， 要兵权就是叫杨六郎让帅权。这我回去怎么和我爹说呀？爹呀，你的元帅让给你儿媳妇吧，这没法讲啊，不应又怕穆桂英不去，逼得宗保没法。桂英啊，前两件我都敢做主，第三件到营中再商议怎么样？穆桂英没点头，那意思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穆宇说话了，得了，人家还不定用不用你破天门阵呢，先要兵权了。阿姨呀，爹，天门阵非我他打不开，因为他们没有降龙木。爹
1: 啊，别说了，总保，咱们先喝酒。
0: 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乌客寨呀，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客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宇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中剑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穆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穆家父子送小夫妻走，宗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队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艺问儿子罗成，陈儿啊，你跟你表哥出去都干什么来了？罗成一听爹问，非常高兴，爹您猜怎么着？我跟表哥练完武啊，我表哥带我出去下馆子了，咱北平府最大的酒楼搅了一桌子菜，真好吃。也不是我说，爹您都未必吃过。嘿，好小子，连我都没吃过，你说说都吃的是什么菜？秦琼在旁边就偷着乐吧。罗成就跟罗毅说，爹甭说别的，就拿这巧烹银针吧，银针甭说吃，我听都没听说过，爹您吃过吗？银针？哎呀，不对不对，是银耳，不是银针。银针？银针是什么样？吃嘴里是什么味儿啊？爹呀，这银针长长的白白的，往嘴里搁一嚼，嘎吱嘎吱响，酸溜溜的，麻酥酥的，好吃极了，里边还有几粒花椒粒呢。北平王罗艺一听也乐了，我说是不是醋烹豆芽菜呀？不是，爹咱们家不是不吃醋烹豆芽菜，可是我吃的巧烹银针比豆芽菜粗，这须子豆瓣子都没有，不是豆芽菜。哎呀，我说陈儿啊，人家酒楼饭馆子里做的细致，把这豆芽菜的须子豆瓣子都掐去了，多卖你们几个钱，这叫掐菜。我说秦琼贤侄啊，你怎么带着你表弟到外边去吃醋烹豆芽菜呀？二爷秦琼也乐了，姑父，这巧烹银针就是醋烹豆芽菜。表哥，你怎么叫我吃豆芽菜，还冤我说是银针呢？北平王罗艺也乐了，你们呐可真是，家里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干嘛出去单吃醋烹豆芽菜呢？姑父，我让我表弟吃这醋烹豆芽菜，当然我有我的道理。哦，吃豆芽菜也有道理，贤侄你说说让我也听听。姑父您想一想，我表弟在王府里顿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他什么没吃过呀？我跟他出去也就是让他阅历阅历，经验经验，让我表弟知道外边什么人，每天都吃的是什么。再说了，虽然是素菜，我表弟呀吃的还真香，又让我要了一盘。罗毅也笑了，陈儿啊，你呀就跟着你表哥学吧，且够你学些日子呢。又过了几天，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公文到了，把秦琼的一对袜面金装锏还有黄骠马全都送到了，秦琼的当然是称心如意。可是北平王罗艺跟夫人秦蕊珠看见秦家这一对袜面金装锏，眼泪又掉下来了。二爷秦琼只好劝吧，咱们单说秦琼跟罗成每天在后花园传枪递锏，秦琼学会了不少的罗家枪，罗家枪真好啊。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呀，我常听我大哥秦安说，说当初姑父胯下马掌中枪，可挑过不少隋朝有名的战将，今天我一看你传授的我的招数，我才知道罗家枪的枪法是奥妙无穷。表哥，跟你说，我爹用这条五钩亮银神飞枪，就把那隋朝勇冠三军的靠山王杨林都给打得落花流水。表弟呀，我有简又学会了这些枪法，我懂得了不少的枪术。表弟，

我听说罗家有一手回马枪，能够败中取胜，百发百中，必置敌人于死地。最厉害了，表弟呀，你把这手回马枪传授给我吧。罗成心说，这可不成啊，这手回马枪是我们罗家枪的绝技，我怎么能传给外人呢？罗成眼珠一转，表哥，您要提起这回马枪来呀，我们家确实有这个招数，不过我爹说了，说我岁数太小，还没传给我呢。二爷秦琼当时就明白了，秦琼一笑，表弟呀，那以后我就跟姑父学吧。罗成呢，也跟秦琼学剪，秦琼就把所有的剪术差不多的全都交给了罗成。罗成这小孩聪明绝顶了，罗成心说，幸亏我表哥来了，我们哥俩传枪递剪。原来我就认为我们家枪法高，没想到秦家的剪法也是奥妙无穷。表哥，不怪我爹常说呀，秦家的剪变化无穷，今天一剪真是不假。表弟呀，你也夸奖我们秦家的剪法吗？那没错啊。表兄弟是每天在后花园练枪练剪，这天哥俩正在后花园，罗成使枪，秦琼使剪，两个人过招，打了几个照面之后，秦琼进步单手剪往罗成的肩头打，唰下来了。罗成呢，应该是立枪往出一挂，肯定会把这剪挂出去，没想到今天罗成这手稍微慢了一点儿，来不及立枪了，秦琼这只剪就粘到罗成的右肩膀头上了。哎呦，扑通一声，啪啦啦啦，这罗成哎呦一声，撒手扔枪，往后一仰，就栽倒在地上了，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秦琼赶紧收剪，走过来一看，这罗成啊，腰板也挺了，脖梗子也硬了，嘴唇白得跟纸似的，这脸呐，血霜白，再拿手一摸，嘴也凉了，嘴里直往出吐白沫子，跟着这五官就塌下去了。秦琼心说，坏了，我怎么把表弟给打死了呢？把双剪一扔，抱住了罗成。表弟呀，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二爷觉得奇怪呀，即便是我的剪沾上他，也不至于把他打死。秦琼急得汗往下直冒，没想到罗成扑哧一声乐了。表弟，你这到底是怎么当这一回事，把我吓死了。罗成站起来了，表哥，走，咱们哥俩上书房，我跟您说。两个人就奔了书房了。走进书房，罗成用手一按秦琼，表哥您坐下，我告诉您。哎呀，你快说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看看，吓得我这身汗，你说出来让我好明白明白啊。表哥您别着急，您是不知道啊，我爹平常管我管得太严了，别人要是犯了错，该打20棍子，要是我犯了错啊，该打20，准打我40，每天叫我随着上银安殿学礼，我往旁边一站呢，我脑袋都疼，所以啊，我就背着我爹学了一手绝技，这手绝技叫闭气功，只要我爹把我逼得太紧了，我就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我装病。表哥，别瞧我爹管得我严，感情我爹呀也怕我死，只要我一装病，我娘啊就心疼我，就让我带着几个家人出去游山逛景，我就能玩几天。表哥，我猜着您呢准不会这手功夫，所以今天诚心碰您这剪，我把这手功夫施展出来叫您瞧瞧。表弟呀，你可真行，连我的姑父你都敢冤呐，我呀非得给你告状不可。哎呦，您可别介，您这不是给我捅娄子吗？表哥，我问您，您爱这手功夫不爱？
你要爱，我教给您，您学不学？

也秦琼心中一动，心说好一个罗成了，你在你亲爹面前还使这个转轴心眼呢，何况对待两世旁人呢。嘿嘿，我今天可明白罗成是怎么个人了，我得留点神。二爷秦琼一笑，表弟呀，你这手功夫我怎么能不爱呀，教教我吧。罗成就把这手闭气功怎么个练法讲给了秦琼。因为秦琼武功底子好，一点就透，按照罗成的教法一练，没有几天也把这闭气功学会了。这天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正在大街上闲逛，走着走着，罗成用手一指，表哥您看，那有练把式的，咱们瞧瞧。好啊，哥俩分人群走进了一瞧，在这把式场子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呵，这小伙子人样真好，身高八尺，中等身材，虎背熊腰，这两只胳膊这叫粗吧，透着身子骨这么着实。头上是一块花布罩头，腰中纱着皮带，灰中衣打着裹腿，脚底下是两只斑尖鱼鳞洒鞋。再往这小伙子脸上看呢，红扑扑的一张脸，红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重眉之下一双大环眼，高鼻阔口，大耳相衬，看岁数也就在十七八岁。罗成乐了，表哥呀，您瞧这打把式卖艺的长得多威风，怎么我从心眼里怎么爱他呀。是啊，表弟呀，不单你爱呀，我看他一眼我也爱。你看他的体格威武，相貌似衬，往这一站怎么跟个小老虎似的。哎，我怎么看着人有点眼熟啊。这哥俩往四外看了看，把市场的四周围着长板凳，坐着的人不多，站着的人可不少。在这场子地里插着一条花枪，旁边放着一口单刀，还有一对双锤，这一对锤很漂亮，是一对八棱紫金锤，这锤的分量不轻。罗成跟秦琼是练把式的，一看这锤一般人是练不好的。秦琼跟罗成刚要说话，这时候小伙子说话了，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你们不是喜欢看我练锤吗？到我练锤的时候了，不过我要练完锤，诸位你们可得往我把式场子里扔钱，练锤可不是好练的，练完了我得饿，练钱我得吃，我一练锤每天得多吃二斤面，今天我可还没挣着钱呢。嘿，不瞒众位说，我要是有钱我不练这锤，一来练锤您得往把式场子里扔钱，再说我求求众位，凭我这锤我要养活我高堂老母，众位我走上一张锤，你们谁看着爱，扔点散碎银两，我回去好奉养娘亲，众位我可开练了。二爷秦琼一听就跟罗成说，表弟你听见没有，这孩子可是个孝子。这个年轻的壮士交代清楚，弯腰就抄起了一对八棱紫金锤。旁边看练把式的说话了，看，就爱看这小伙子练锤，嘿，练得可好了。这个年轻的壮士把双锤上下一分，大家伙全都众目观瞧。年轻的壮士抡动双锤，舞动如飞。罗成一看呐，他这招数真是不错呀。二爷秦琼看这小伙子眼熟，再看他的锤术是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确实受过真传。这个练锤的练完一趟锤之后收住了双锤，诸位，我这锤是练完了，我可该要钱了。
这瞧热闹的，有给的也有不给的。

二爷秦琼往下一看，这厂子里还真见了不少钱。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他这锤练得可真不错呀，咱们给点钱。”“好啊。”罗成又打兜里掏出一些散碎的银子，大概有这么几两。罗成往前一递：“练把式的，我们哥俩给你这点银子垫垫场子吧。”说完了以后往里一扔，这个卖艺的小伙子看了看银子，冲着秦琼跟罗成一抱拳：“二位爷呀，谢谢您花钱，您可捧了我了。哎，我也该收场子，回去把银子交给我娘，我娘就不发愁过日子了。”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屡屡行行就散了，秦琼罗成两个人没走，仍然在这坐着。这个卖艺的小伙子把地上的钱全都捡起来扔到口袋里，然后把刀枪把子捆起来，把这锤的两头这么一挂，他一看呢，秦琼跟罗成没走，就过来了：“二位爷呀，天可不早了，您二位回去，我该收场子了。”啊，秦琼是满面带笑：“我们也确实该走了，不过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哎，你有什么话，您就讲在当面。”“年轻人呐，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见过？哎，请问爷您贵姓高明？听您说话可不像此地人呢。”“我呀，确实不是北平府的人士，家住山东济南府，我姓秦。”这个练把式小伙子听到此处就一愣啊，上下打量看着秦琼：“请问您住在济南府城里还是城外呀？”“我住在济南府西门里太平街砖猪巷。”“什么？您住在砖猪巷？难道说您就是山东好汉秦琼秦二爷吗？”啊，秦琼微微一笑：“不敢当，我正是秦琼。”这个练把式的小伙子听到这儿，眼中就流下眼泪了，走到秦琼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义父在上，我这给您磕头了。”秦琼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你可叫我莫名其妙。”少保罗成在旁边是又吃惊又可乐呀：“表哥，您怎么出了个干儿子呀？”这个年轻人抬头流着眼泪问秦琼：“干爹，您怎么把我忘了？我是豆腐房秦老的儿子呀。”“哎呀！”秦琼拍了拍额头：“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秦老儿的儿子秦用吧？你要不提呀，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了。我就看着你面熟，你赶紧起来吧。”“义父，我就是您的干儿子秦用。”说完之后，秦用站起来。罗成不明白呀：“表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表弟呀，你要问呐，我告诉你。想当初我们住在一条胡同，是老街坊，他爹也姓秦，我们家也姓秦，所以呢就呼兄唤弟的。这秦老儿老两口子开着豆腐房，就这么一个孩子，小名叫用。这孩子几岁呀？嘿呦，长得浑浊梦愣的，我还逗他玩，我挺喜欢的。他爹就说了，说二爷你要爱他呀，我可就把他给您了，让他认您为义父。这孩子呢也大着跟我投缘，从打这天起见着我就管我叫干爹。后来他爹病了，开豆腐房能有多少钱，我呢就常常接济他点银两。秦老儿死了抬不出去，我呢出名花了点钱，对对夫妇的把他爹给埋了。我就问他呀：你们娘俩打算怎么办呢？那时候这孩子才十岁，他母亲就跟我说了，我这儿子小也盯不起事儿来，
我们掌柜的当家的一死，这买卖也做不了了。得了，我回老

家吧。我一问他们老家在哪儿呢，他说他们老家是古北口石河子镇。这样他就把家里的家伙事全卖了，凑了点路费。我一想啊，也对，回娘家是个正理儿。然后我又给凑了几十两银子，这娘俩呀就离开山东，奔了北平府的古北口了。这都是从前的事了，可万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这孩子了。我说秦勇啊，你娘好啊，你跟谁学的这对锤，怎么练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打把式卖艺呢？干爹呀，自从那年我跟我妈回到我姥姥家，就算是吃喝不发愁了。我妈挺硬了，您放心，我有个亲舅舅啊，在密云寺当和尚，他一身的好功夫，我这锤呀是跟我舅舅学的，练了四年，我武艺学成了。在家里没事干，我呢想起来我应该养活我娘了，我就出门卖艺，挣点钱呢好养活我妈，顺便也挣点酒钱。嘿，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干爹，您是怎么到的北平啊？秦勇啊，此处的北平王是我的姑父，我到这儿来探亲，没想到跟你巧遇呀。干爹，走，我先请您吃顿饭，然后啊我雇个脚力把您请到我们家去，我妈可想您了，净念叨您，好容易把您盼来了，我得好好孝顺孝顺您。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高兴了，我改天必然去看看你的母亲，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说到这儿，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少保罗成，秦勇啊，这是我的表弟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你呀就管他叫大叔。秦勇就跪倒在罗成面前，拜见罗大叔。罗成喜欢这孩子，秦勇你快起来，二哥呀，您会有这么一个好干儿子，可真想不到啊。秦勇站起来了，罗成拉住秦勇的手，秦勇啊，你这锤的功夫可真不错，我没瞧够，这样吧，你把东西拿着跟我们哥俩到府中去，咱们再练练怎么样啊？好啊，罗大叔，我去。这样秦琼跟罗成带着罗用就回到了王府，把秦用安置好了之后，秦琼罗成来拜见北平王罗毅。罗毅就问呢，今天你们哥俩干什么去了？秦琼就把遇见秦用的事情说了一遍。北平王罗毅很高兴，成啊，你把秦用给我带进来我看看。是。罗成出去时间不大，就把秦用领来了。秦用这孩子挺有眼力劲啊，来到罗毅面前跪倒在地，秦用拜见罗爷爷。哎呦，就这一声爷爷可把北平王罗毅乐坏了，长这么大岁数没人叫过他爷爷呀。正在这时候，中军官杜叉进来了，往上呈交一封书信。北平王罗毅一看，这脸就往下一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们下回再说。

0: 小小的爱。上回书说到秦用出事，这个秦用呢，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收的一个义子干儿，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北平府巧遇。少保罗成跟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秦用带到了北平王罗毅的面前。秦用看见罗毅了，扑通一声跪下了，秦用拜见爷爷。哎呀，这一下可把罗毅乐坏了，这一辈子还是头一回听人家管自己叫爷爷呢。哎呀，孩儿啊，请起请起。嘿嘿，少保罗成心说还用个请字。罗毅一问秦用，你会什么武艺呀？少保罗成在旁边说，爹，他的一对八棱紫金锤锤法相当好啊。好啊，秦用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招数使出来让本王过目啊？爷爷，我就走一趟锤您瞧瞧。小孩秦用就把自己练的锤法在北平王罗毅面前练了一遍，可把罗毅高兴坏了。秦用啊，我想把你留在我北平府当差。
1: 谢过爷爷。
0: 好，我还赐给你一个绰号，你呀从今往后就叫金锤太保。
1: 谢爷爷。
0: 秦用又给罗毅磕了三个头，罗毅就给了秦用不少的东西和银子，让他回家禀报他的母亲，然后回归北平府当差。小孩秦用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秦琼就瞧着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脸上是有愁容的。哎呀，秦琼抱拳拱手，姑父，我怎么看您有些不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贤侄啊，你看见这封书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年都有一件特别不痛快的事情，现在又快到了。姑父，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秦琼替您分忧啊？只因为我当初三犯中原，有人出来给隋朝跟我调和此事，让隋朝的开皇天子答应我自立为北平王。后来靠山王杨林到长安请旨，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让我罗毅自立北平王，有生杀自主之权。第二呢，我北平王罗毅可以听调不听宣。第三，我这个王位是世袭罔替，将来我死了之后，这北平王就是你表弟罗成的。贤侄啊，我虽然答应了，我也想随了，没想到他们对我总有疑心呐、不放心我，所以又调来两员大将，一个是定国公武魁，一个是安国公武亮，这哥俩是兼相宇文化及的门生，他们带领一军人马驻扎在北平帮办事务，朝廷可给他们权力了，四个字儿，便宜行事。贤侄啊，你别瞧这四个字儿，他们的权力可不小啊，他们的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不归我北平府节制。秦琼一想，这哪是朝廷派人来帮办军务，分明是暗中监视我罗毅，他们是朝

听的耳目。秦琼听明白了，姑父，就是他们派人来监视您，你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必为这件事不痛快呀？先知，你不知道，自从五十弟兄来到北平之后，他们处处刁难我。我罗毅既然归降大隋，自立北平王，我就好好当我这北平王，我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春暖花开三月十五，他们就跟我在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他们手下的战将跟我手下战将要较量武艺，一个是要压我一头，二来他们要查查我手下的兵力如何，好往朝廷禀报。先知啊，这五魁五亮手下有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尤其是这个陈平啊，百发百中，是个神射箭。五魁为了收揽人心，他亲自写了四个字：后羿陈平。这陈平呢，就把这四个字镶在了匾上，挂在他的府门前。秦琼啊，我手下的战将一个个武艺平常，胜不了五魁五亮手下的战将，所以我心里总是不痛快。去年三月教场比武，他们这四员战将又得了上风，我才特意由偏将里头选出了史达奈，因为他的武艺在我手下众战将当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我让他立擂，也希望能选拔一些武艺高强的战将，可是终究是艺业有限呐。这回又到了比武的日期，所以我心中十分愁闷。哦，二爷秦琼、秦叔宝脑筋稍微转了一下，姑父，您要是为了这件事，那您就不必挂在心上了。到了三月十五这一天，由我来跟他们比试武艺。姑父，也不是只敢我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想取胜并非难事。哎呀，北平王罗毅用手捋银髯，秦琼啊，你是真的能够跟他们比试武艺吗？姑父，我秦琼做事向来不说大话。好，你要自告奋勇，好极了，可是我不太放心呢。姑父，请您放心，我的武艺是大哥秦安所授，您放宽心，我秦琼心里是有数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好，我再问你，秦安受过你父亲亲传，又把武艺传给你，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你的剑法如何？姑父，侄儿我的剑法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到了比试武艺的时候，姑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好，这下老夫我就高兴了。哎呀，陈儿啊，你看看你表哥有多大的本事。北平王罗毅高兴了，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呀，你要真能把他们压倒了，那可就长了我们北平府的威风了。其实表哥，我让您放心，五魁五亮手下四员战将的武艺并不十分出奇，要是让我罗成出马呀，必然杀得他们甘拜下风。不过五魁他们说了，我罗成是个世袭的北平王，我不是一般的战将，我爹呢也不让我跟他们比试武艺，不让
让我上场，我不是干着急吗？好吧，表弟你也放心，这件事我秦琼一定能够担待得起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北平王罗毅手里这封信就是定国公武魁派人送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仍然按着每年的旧例，3月15在教军场两处的战将较量武艺。北平王罗毅有了秦琼就比较放心了，回到书房写了一封书信让手下前去复文。等到了15这天早晨，北平王罗毅升坐银安殿，手下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分立两旁。北平王罗毅办完了公事，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教军场两下比武，你们必须奋勇当先。告诉你们，我的贤侄秦琼秦叔宝也随同到教军场前去比试武艺。呵，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了。张公瑾、史达乃带领众旗牌官齐声遵令，罗毅就散了殿了，然后带着秦琼、罗成回到内宅用饭。北平府的这些旗牌官就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先锋官史达乃商议：二哥秦琼这回上场咱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没说的呀，我是跟秦二哥动过手的，那秦二哥这一趟拳脚啊，我呀从来没见过有秦二哥上场比武，他们可就占不了先了，这回咱们得捧捧秦二哥，让秦二哥显显本事。张公瑾说对，咱们得留个后手，如果秦二哥有一个地方比不过他们，咱们立刻上去一个人把二哥替换下来，千万千万可不能让二哥受伤啊。哎，你放心了，谁不上去我史达奈也得上去，告诉你们，他们准不是秦二哥的对手。大家伙是纷纷议论。当吃完了午饭之后，大家立刻预备就后令出发了。北平王罗毅给秦琼秦叔宝备好了一身铠甲，把他的袜面金装锏黄骠马也叫人预备妥当了。吃完了晚饭，秦琼秦叔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罗毅就点起了500名亲随小刀手，张公瑾、史达乃、杜叉连罗成、秦琼这些人一齐上马，出了南门直奔教军场。咱们书回过头来再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接到北平王罗毅的信了，就把手下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叫来了，这四个人来到五魁五亮面前，哎，拜见公爷。五魁说：四员将军，你们可都是我的心腹近人呐、啊。名义上虽然是我手下的偏将，可是情分上你们就如同我的亲兄弟，咱们是手足之情。咱们为什么住在北平府？你们全都清楚，奉旨前来就是为了监视北平王罗毅。每年3月15教军场要跟罗毅手下战将比试武艺，并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虚实强弱，好望朝中走行文公事。去年他手下战将又被咱们战败了，可是今年我听说北平王罗毅新点了一名先锋，这个先锋官史达乃历累百日都没有对手，你们今天可得留神呐、啊，必须用车轮大战把这史达乃给我战败了。四员战将抱拳拱手：公爷请您放心，量一个史达乃何足为惧，我们一定将他战
战备就是。好，五黑五亮又。

鼓励了几句，然后就散去了。到了三月十五这天早晨，大家吃完了早饭，换好了戎装，跟着五魁五亮一齐上马，带领手下兵将来到教军场。早到的小校们已然把教军场里里外外全都准备齐毕了。五魁五亮来到教军场之内，在正面帅台演武厅下甩凳离鞍下马，上演武厅落座。陈平跟这三员战将以及偏将牙将在台下左右排开了，兵丁们都在众战将的后边预备好了金鼓，安排已毕，就等候北平王罗毅了。时间不大，志气派官跑到了乐舞台下，一抬头，秉公爷、罗王爷已然到了教军场了。好，五魁把手一摆，知道了，众位将军随着本公爷一同迎接北平王。五魁五亮迈步走下帅台，带着手下众战将走出教军场迎接。等到了教军场外，就看见一队人马来到场口了，500名校刀手雁翅排开，一边250名，正当中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软铠，外边罩着大红缎色的裹肩玄蟒，初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五魁五亮赶紧上前躬身施礼，卑职五魁五亮迎接王家千岁。罗毅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免礼，率台叙话。尊王爷。五魁五亮转身行，引着北平王罗毅就进了教训场了。来到帅台之前，罗毅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马接过去，罗毅撩袍端带，腾腾腾就上了帅台乐舞厅，在当中间落座。前边的就是帅案，帅案上插着令旗令箭，在帅案后是一把虎皮交椅。北平王罗毅往这一坐，4名护旗兵立刻举着一顶紫座伞，就站在了北平王罗毅身后。这顶紫座伞上边绣着蓝色的5条龙，为的是给北平王爷遮住日光。等罗毅刚坐稳了，少保罗成就站在了父亲身后的左边，中军官杜叉就站在北平王罗毅身后的右边。五魁五亮二次上前施礼，拜见王家千岁。二位公爷免礼平身，坐下讲话吧，谢过王爷。五魁五亮呢，就在帅案的两旁一边一个就落座了。在他们的身背后呢，野美边有4个护旗兵举着一把伞，给二位公爷遮住阳光。这时候罗毅带来的众战将都在台下左边一字排开了，亲军校刀手也都列在台下，帅台之上旗道伞盖，袖带飘扬，台下两边军将左右排开，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乐舞厅上，有兵将献过茶来，茶罢歌盏。北平王罗毅看了看五魁五亮，二位公爷，众战将每年在三月十五都在此地比武较量，彼此切磋武艺，不知道今年二位公爷又选出了几名良将。五魁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选拔的，卑职手下不过还是去年的4员战将，不知道王爷今年选拔出良将没有。啊，罗毅微微点了点头，
二位公爷，本王今天

0: 到选出一员战将。这个人是山西发来的配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本王看他的武艺还是不错的，如果让他在牢城营效力，可能会屈才呀。本王打算点他做我手下一名偏将，可是秦琼的武艺究竟如何，本王也不得深知。今天把他带来，特地试一试他的武艺。二位公爷，如果说秦琼能够胜得了你们手下四员勇将，本王就点他为一名偏将，也好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知二位公爷意下如何？五魁看了看武亮，武亮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一个贼配军有什么本事？五魁就跟罗毅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就请您传下口谕，把秦琼换上台来，卑职也看上一看。好，杜叉何在？中军官杜叉一转身形，来到北平王面前，伺候王家千岁，叫秦琼随令上台。尊王谕。中军官大胖子杜叉迈步走到台口，王家千岁有令，叫秦琼随令上台。秦琼在台下说了一声尊令，然后迈步腾腾腾走上帅台，来到案前，撩于他尾分两征群，单腿屈膝跪在地上，秦琼参见王家千岁。罗毅用手一指两旁边的五魁五亮，秦琼，你见过二位王爷。秦琼赶紧转过身来，给武士弟兄施礼，参见二位公爷。五魁五亮一看这个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中等的身材，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那意思呢是可见北平府无人了，连充军发配的罪犯都找来了。五魁冷笑一声，罢了，你起来吧。秦琼这才站起身形，问北平王罗毅，王爷，请问您把秦琼换上帅台有何吩咐？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指，秦琼啊，只因为你的武艺不错，故此本王把你带到教军场，叫你演示武艺。如今你要能胜得了众将，我一定越级提拔于你，你暂且退离一旁。尊王谕。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旁边一站。罗毅就跟五魁五亮说，二位公爷，你们看清楚了吧，就是这个人，先叫秦琼跟你们四员勇将一起比武吧。五魁点了点头，尊王谕，来呀，换四员将军上台。手下有人传话，一会儿陈平这几员战将就走到乐舞台上。北平府这一比武，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她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她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 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现在啊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医认为春气通于肝，这个时候正是养肝的黄金期，肝主疏泄，喜欢调达，讨厌抑郁，所以春季养肝关键在于两个字：舒和眠。首先是舒，也就是情绪舒畅，春天尽量少生气，多去户外走走，看看花草，听听鸟鸣，让心情像春天的枝条一样舒展。如果总把压力憋在心里，肝气就容易郁结，人就会觉得疲劳和烦躁。其次是眠，也就是睡眠，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也是肝脏解毒和自我修复的高峰期。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熬夜刷手机，肝脏就无法好好的工作，长期下去毒素排不出去，脸色就会暗沉，眼睛也容易干涩。所以在这个春天，不妨试着小睡一小时，多吃点豆芽、韭菜这类生发的蔬菜，保持心情愉悦，为一年的健康打好基础。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啊，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 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

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哈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案，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跟玩我们唠一个什么问题呢？找找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这是哪个玩友来的？哈哈，不认识，这是个骗假名啊，这不认识。他说名字，看看我这个，我看一下啊，啊，这个塔青，塔青，但你这个呀是广青，广西啊，广西料子，就是塔什库尔看的这个料子吧。他反正也分几个等级，怎么说呢？借着这个，这叫不上来名这位玩友，你这俩玩意儿咋念呢？老叶问快递收的啊，那个还没有呢，没有呢，我没去取，但好应该也是快到了，给我邮的那个啥，他去那个。他出去玩去，他正好上西藏。我说你看看有没有鹰腿骨了，还我就随嘴一说，朋友们，我就随嘴一说，那个骨头这个东西吧，它是这样，就是鸟骨头啊，朋友们，鸟骨头在整个文玩圈里头呢，它独一份啊，独一份，它不像咱们平时玩什么猪骨头、羊骨头、牛骨头。鹿骨头、骆驼骨头、鸵鸟骨头等等等等这些，它骨壁都够厚，咱们玩起来或者鸟的骨头啊，无论它说是就是鸟的骨头，整个鸟身上啊，朋友们，无论什么鸟，这两天我把鸟接回来了，生这个这不是三年前这不是我那人怀孕，三年多前了那都怀孕吧。刚开始时候我俩还不知道，后来这个他不来生理期呀，他的朋友，然后就一查说呀，好，怀孕了，这不肚子一天大两天小，这三天这慢慢肚子就大起来了。这人呢，这个我发现激素这个东西，人不能和身体做抗争，人不能和体验做抗争，人不能和身体做抗争。好多人总觉得是说人定胜天或者怎么那个啊。那个哪吒，就那哪吒那个什么魔童那个电影火了之后，好多人一直总认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朋友们，哈哈，你就记住了，由不了你啊，我命由我，由不了你啊。这个，尤其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深有一个感触是啥啊，朋友们，跟你们分享分享。原先总说啥呢啊？说现在这不已经有这种技术了吗？什么技术呢？把人的这个意识啊，所有的这个记忆啊，这存在于大脑里这些记忆，能慢慢往出提取。你比如我现在我知道这些文玩的啊，所有我知道这些文玩知识，别的咱都不说，什么炒菜呀、炖鱼什么这些咱都不说，就先说把我所有知道文玩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知道文玩这些知识都在我大脑，什么从前往后数第六个褶皱，在我小脑里打比方说啊，在我小脑里第六个褶皱都存储在这个位置，我所有的关于文玩的记忆，把这块的这个记忆全都能提取出来，咱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技术，这个技术确实是日新月异，太发达了。我现在想我都想不出来，真的吗？你让我坐炕上想，你让我坐地上想，我都想不出来。

怎么能把人的大脑里的这个记忆给它提取出来？朋友们，我原先我就唠过这个事儿。我说你光凭回忆你都不一定回忆得起来，你像现在你说哪年哪年经历啥事我可能都回忆不起来，但是这事发生过，它一定在我大脑里头存储过，就存的相当于比较深，存电脑 C 盘了， C 盘 Windows 或者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User 啊，就存那几个文件夹里，你找吧你写找不着，但是它确实在你直接夸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你这个内容它就有了，就能把这个你光凭回忆你都回忆不起来的内容它能给你抽出来，把这知识还不是它还不是剪切，它是复制，这玩意儿就挺厉害啊，能把人的这思维复制出来然后放到一个新的身体里啊。我之前我就唠这个事儿，放到一个新的身体里的时候人就相当于永生了，对不对？我所掌握的知识，我所有的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把它提取出来放一新的身体里，就跟电脑一样，我把这电脑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提取出来，你包括它的设置啊，我设置里头它不都有个什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操作习惯的设置，你像我前两天我前两天手欠把那个手机的自动调光那个给取消给关了，有一天大亮天我一出门手机啥都看不见，赶紧找个背阴的地方把那个什么光感的又给调开，它才亮，到亮的地方它自动亮，到暗的地方它自动暗，就是你手机的所有的这个电脑的这个你的设置也把这设置给它这个提取出来，里头存的东西也全提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电脑里，朋友们，你原来那个电脑2G 的这个内存啊，512的这个这个存储空间，500G 的存储空间，2G 的内存，你夸你换个32G 的内存，换一个2TB 的存储，那电脑不夸这就飞起来了，朋友们，那不唰一下飞起来，你又把所有的内容又放到这里了，用去吧，真的朋友们，那你就用去吧，再用20年没啥问题。一样的道理，你说把人的这个意识啊所有的记忆全都提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年轻的身体里，你不就永生了吗？然后就现在就唠这个技术啊，我就后来想到，就前一段时间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总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人呢、啊、原先呢、啊、无论说是佛家也好还是道家也好，国外那些宗教吧我不太了解啊，没怎么学习过。这个佛家、道家，他都愿意讲一个什么概念？他说人这个身体啊，原先有个词儿叫"臭皮囊"嘛，就这副肉体啊，这副皮囊。我说很多人呢，割舍不掉自己的皮囊。后来我想了一下，没啥割舍不掉的，真的，朋友们。割舍不掉说明你还留恋这副躯体。我在这儿不是要宣传啥了啊，我不是在这邪教，不是啊，朋友们，你听我这个认知和我这个意识，就说你割舍不掉你这副肉体是因为什么？人呐怕死啊，人怕死，但你的意识提取出来就没有死这个概念了。但现在就唠说这副皮囊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割舍得掉？我现在就没啥能割舍不掉，因为什么？朋友们，一身毛病，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牙疼。我打算明天去拔牙了啊，因为啥？朋友们，你就说一个主持人多么的负责任。我其实前天就牙疼，我昨天就想拔了。前天还放假，昨天是第一天上班，对吧？我昨天其实就想去拔了，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万一要拔了，早上说不了话就坏菜了。然后我问了一下，人家说最少咋的也得个2天吧，就是我今天拔，明天早上肯定说不了话。啊，然后我决定，我明天早上去拔，我明天拔完，我明天上完节目去拔牙，不耽误周六周日，周一的话正常上节目，只要我脸不肿的话啊，正常这个周一早上上节目是没有问题。这个牙太疼了，我就是最后面有一颗智齿吧，它往出长，然后那颗智齿因为总也刷不着，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智齿加龋齿加蛀牙。就整个那个牙已经烂，现在已经烂出一个大窟窿来了，上面全碎了，吃东西就往里头进，吃东西往里塞，
你只要你说我吃这一顿饭吧，你得吃两口就得漱，把它漱出去才行。你要说坚持这。

一顿饭吃完他就开始疼，就已经是这样了。然后我后来又一查，人说疼的时候不能拔，因为说有炎症，但是说了两种，他有一种是什么什么什么疼法，说这个疼吧能拔，还有一种就有炎症那种疼的不能拔，说你一拔呀，他那个炎症啊，包括有一些什么细菌什么会随着血液往里淌，轻的呀，说整个这个牙什么的都跟着疼，疼好几天，你得打针，打个一周啥的，半个月都很常见，说消这个炎症。说严重的就这拔个牙，趁牙疼的时候拔牙，说是严重的能死人，就有点给我吓着了，有点给我吓着了。然后我就决定明天啊，明天下了节目去，高低我得去拔牙去，这个牙问题太严重了。我就原先我好说过这事，我说我一大堆呀、啊，一划了一大堆，就是干牙科、干口腔的这个玩友、听众什么的，但我都不敢找他们。啊，我不敢着急，也不想给人家添麻烦。找一个，你看看，口腔医生李腾，他说来来来，我给你拔，你哪的呀？完了，他真是长春的。我算了，那个我干口腔的老多了，还有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玩友叫什么来的，啊，就那个，就我说那什么爱情是天平那个，他就干口腔的。他也是干口腔医院的，他有一次跟我说什么玩意儿，他说啊，他说明哥等牙有需要的时候找我，我必须安排一下。就朋友们，谁没事儿把自己牙需要让人安排一下，然后人说但是希望明哥家人呢都别用着我，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他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牙就已经出，就是哎，我这个牙少说都得十多年了，刚开始是个小窟窿，去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蛀牙嘛，他越烂越大，尤其清理不及时，他越烂越大，现在里头是一个老大一个大空洞了，然后外面一层壳。去年的时候吧，他本来一个小窟窿，去年时候那个表面上一层了，我拿就是拿手啊叭叭叭一敲，有一天也是疼。有一次也是牙疼，这我发现这个牙呀，一旦出了问题，它总疼。尤其我吧，哎呦，我朋友们，我也是一个咋说呢？说往好听了说心思细腻，往不好听说就心路窄啊。我这些年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锻炼自己呀，怎么能让自己的心强大一些？心路窄，啥事儿吧，想越想吧，就会犯心思。咱们普通老百姓讲话讲叫犯心思，越心思吧，这么上火。啊，上火就开始牙疼。去年时候牙疼，我就一直拿手就一直摁着，咔吧两声，把表面给摁，就是摁碎了一层。现在这窟窿，李腾说拔一赠一，你别，你拔一颗赠一嘴，行，你把我嘴全拔了。这摁完之后，这不碎了好几块，然后这窟窿就现在就变大了。吃点东西不敢搁这面嚼，一嚼它准往里进，你琢磨进去之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疼。然后打算明天去拔牙去啊。然后还唠到哪儿来的，就唠到说人呢，朋友们，现在这胳膊，这两天胳膊还疼，也不是这两天，我感觉啊得有半个多月，得有将近一个月了，胳膊不知道为什么了，像搓了筋一样疼，一直疼，贴膏药、上红花油、拔罐什么都不好使，就是疼，咱都不知道，咱都不知道是实症还是虚症的。哎呀，好闹挺，腰也疼，颈椎也疼，这两天头皮也疼。后来我就想到，就因为频繁的哪不得劲儿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说人呐，就说把这意识提取出来，换个新身体。现在咱不说有一些人已经在开始用这种技术了吗？就是。人真是，你割舍不掉你那副皮囊的时候，就说明你的皮囊还好，稍微有点小病小痛小灾的时候，你绝对能割舍下去啊。这个你看放到文玩上也一样，朋友们说喜欢这文玩，爱这文玩，怎么怎么着的，这就是我鼓励大家为什么别买破烂的一个原因。买破烂你坚持玩不下去，今天出点这小问题，明天出点那小问题，你就不愿意玩了，你就那个割舍心就出来了啊。
来吧，这个咱们要进一段宣传啊，这跟你。

0: 我们唠了一个板块都没用，要唠啥来啊？唠鹰腿骨啊！这个近段宣传回来之后给你们唠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

啊，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岸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线上线下互动了啊。今天跟玩我们唠唠什么呢？那名都片假名那个玩友啊，你那个明天给你说吧。那个青玉，朋友们，青玉来如何选择，这是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课题啊。明天吧，明天唠了啊。这个借着老叶这个发这个腿骨这个啊，唠唠是咋回事呢？有一年也是，就是一个网友给我一根腿骨，禽类的腿骨啊。这个哎呦，朋友们，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禽类的骨头，因为什么啊？我很小很小时候，我奶有一个线婆罗，你们谁知道婆罗是啥？好，除了北方人啊，南方人都听不懂婆罗是啥。来，老叶，你知道婆罗是啥不的？线婆罗，正常这个东北人呢会用啥呢？南方人会用竹子编，但北方没有竹子呀，就用什么呢？一般都是用有那种藤棍儿，那种小藤条，然后更多的是用啥呢？那个高粱。高粱的那个就是咱说扎条做糜子，就是那个东西，用那个编。然后也有一些南方的这个竹子到北方来卖的啊，这种竹婆罗，竹婆罗还是相对要结实一些。婆罗是婆罗，簸箕是簸箕，哈，簸箕它一面没沿儿，四面啊，朋友们，四面三面出沿儿，它是以方形为主，像大铲子似的，一面没沿儿。啊，一面没有沿儿，剩下三面有沿儿，一面呢直接是出口啊，一些出口，这叫簸箕。簸箕是啥呢？筛东西用的啊，筛。我这今天这都是老词儿了啊，筛。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们都不就接触不到筛这个动作了。原先你比如说苞米粒子或者花生，花生这比较具有代表性，那花生的皮儿拿手搓，搓完之后就拿这个簸箕筛。筛完之后呢，就是跟以前啥呢，朋友们，打粮食那个，他不有专门扬那个粮食吗？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打谷子，就那种地方，他有那种扬场，他就是夸这一下子，借着这个空间比较大，有一股风，他就把这个皮儿啊，粮食啊，种子什么，它外面不有一层那小薄皮儿，就把这薄皮儿就给吹散了，啊，就是拿这个簸箕的作用就是这个。你比如现在我这有花生，或者那个苞米啊，苞米它上面有那个小皮子或者小芽子，

0: 整个粮食沉，但是那牙子皮子啥玩意轻，我这个往起一挑就一扬，然后拿着的簸箕都大呀，我这一扬，然后拿着簸箕再接着，就这一扬啊，皮子起来被这风就给吹走了啊。老叶说现卷现捅现芯儿，不是不是，笸箩，笸箩不是这个东西，笸箩是装这些东西，现笸箩是装这个东西的。你发这不是，你发这不是笸箩，你这叫现轴。我说这个笸箩是装，现笸箩是装这些东西的。笸箩还能装啥呢？你比如说这个家里新收咸菜疙瘩啊，苞米，苞米也搁这个大笸箩就这么装了。有粮食，有专门装粮食的粮食笸箩，有家里头用的这个工具。你比如说妇女没事在家缝个衣服，缝个袜，给老头补个这个帽啥的，这是装针头线脑的，叫线笸箩。以前农村老太太包括老头抽烟，装烟叶子，装那个卷烟纸的那个，有烟笸箩，它其实就是竹子编的一个托盘，就是这么个东西，有大有小。你像烟笸箩比较小，像线笸箩中号的，你像装粮食笸箩那就非常大号了。还有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就是南方有一种练轻身功夫的，打什么拳我忘了，好像八极拳还是什么拳，要走笸箩，就是练这种轻身功夫。它其实也不是轻身功夫嘛，扯淡，轻身功夫其实就是平衡力，练这个脚掌的着力点。你琢磨那人170多斤，他咋练他也不可能练出来140多斤，那练不成。真正轻身的功夫其实就是现在那种跑酷，我还真问过，其实就是那种跑酷。真正能够借力，借上一点点力，这个人就能发力啊。然后呢，再有一种说轻身功夫其实是啥呢，就是一种着力点啊，一种着力点。你比如说那个走那个大笸箩，非常大，一米多宽那个大笸箩，那人在那笸箩沿儿上面走，然后那笸箩不翻。其实并不是说哎呀这人现在就轻功了，不是，跟他轻功半毛钱关都没有，就是受力点啊。然后呢这个抖簸箕，对，抖簸箕，这个说明小青还是啊，小青好像就长春人吧，我记得这东北人基本都知道这玩意儿。我奶就有一线笸箩，那线笸箩里头吧，什么线线的，真的，我奶有一个顶好顶好的，里头是打标的，就以前那种钢标当一下凿上的那种的，一个纯银的顶针。顶针大家都知道是啥吧，顶针这东西挺厉害，挺，也包括也挺邪性，朋友们也挺邪性，就顶针这东西，在这就不多说了，在这就不多说了，一说那就纯封建迷信。我奶有一个纯银的顶针，老银的，而且是那个，就是那会儿一瞅就是什么什么首饰楼那种专门打的，后面带好几个，好几个999有一个标，有一个是那个首饰楼的一个标，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制作者的那个人名款啊，就好几个标，就那大大银顶着。那个我奶说那好像还是在上辈的人传下来的，那个让我给扛来了，让我给拿家去了。真的，我好像节目上我唠过这个事儿。我爷我奶原来顶有几件好东西，因为啥，朋友们啊，原来我说过这事儿。我奶的姥爷原先受过黄蜂，家里头趁炮楼的，趁炮楼，原来是允许你家盖大院，然后盖炮楼，竖炮楼，你琢磨。然后后来我还真查过，说大概能做到极品官的时候能家里允许盖几个炮楼，他有那个啥的，有这个规制的，有规格的。你比如极品你允许，只允许你盖两个炮楼，然后极品允许你能盖四个炮楼，极品你能盖八个炮楼。但是具体的我有点忘，真是忘了，我奶没了，是现在完全无从考证的。但我奶小时候都记得他姥爷就家里头能盖炮楼，受黄蜂，然后赐过老多好东西了。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的姥爷没了之后呢，家就让我奶的那几个舅舅，那我得叫啥，太舅姥爷了，就都给拜下了。你说这朋友们，清官无三辈，富贵不到头啊，这中国这老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尤其是在清王朝，朋友们你就想那是一个多多么的，是不是那个王朝？尤其越到后几辈的时候，你这是， 哎呦，你就骂他，你的真是你的嫌废吐嘛。
1: 嗯。

就那个时候，然后就老多好东西就都被造黑光了都。我奶奶，就是我奶的母亲，只是落着了几样，后来传下来的有那么几样东西，还都就是生活当中用肯定是没毛病。你要说多么昂贵也谈不上，古董宝贝啥的都算不上了都已经。然后正经有几个玩意儿。然后呢，以前女士做活啊，就家庭妇女做活，她都离不开一些这些针头线脑的东西。我奶啊，就我那线婆，这是我亲眼得见的啊。我奶那线婆有两根缠线板是骨头的，以前的线呢都得你自己找个什么什么东西咔咔给它缠上，有那种木头像那个鱼骨头似的，那做成那种大鱼刺的那种形状，拿那个缠线，就专门缠线板。那鱼刺上一根下一根上一根下一根，这中间两根之间的凹进去那一块就缠一种颜色的线，白颜色、红颜色、绿颜色、黑颜色啥的，有专门的缠线板，大板小板。还有那种比较常用的线，比如说白颜色总用总用，它自己的多呀，它就用专门的一个板，这一个板上面缠着一根线。然后这我奶奶线婆了里头有两根骨头，一根是啥我完全忘了，另一根朋友们厉害了，相当轻，就是你把线全撤下来之后那根骨头特别轻，骨壁特别薄，但是你别看薄，相当硬，硬度非常高，里头呢都是那个，朋友们这玩意就厉害了，就是禽类的骨头啊，它的骨腔中间圆骨，这原来我节目上讲过啊，这个今天我就不多讲了。人的身体分扁骨和圆骨，像咱们这个腿骨、臂骨，这都是标准的叫圆骨，像肋骨这都属于标准的扁骨，像咱们知道什么什么髂骨啊、髋骨啊、肩骨啊等等等等，这些这都属于扁骨，就是你把它完全锯开，里头都是这个芯儿，就是那个咱们说那个，就是那个松质层，就那个地方。像圆骨你把它锯开了，这当然人腿不能锯啊，就说动物那个圆骨锯开了之后，里头是骨髓，就咱们吃那个骨髓啊，就是这是圆骨。禽类动物的圆骨啊，圆形的圆啊，禽类动物的圆骨。你把它锯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里头骨腔当然也有骨髓啊，骨髓去掉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里头啊有立柱，就像支撑这个骨壁一样，就这玩意动物这玩意进化真神奇，朋友们真是神奇。我有一天看了一个视频，他讲就是地球的这个生命演化的，就到多少什么什么什么纪，什么白垩纪啊，什么什么三叠纪，就等等的这些，到多少多少几千万年的时候，到几百亿年啊的等等等等的啊，就这个他讲到这些时候说，人类最早最早没有人类生命嘛，所有的生命它都来源于海洋嘛，就讲这个植物啊，他说最早的植物其实就是蕨，是历史这历史上蕨类植物是整个地球上最早最早出现的植物。但蕨类植物咱都知道，咱们现在一说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对不对？蕨类植物都是草本植物，它那玩意儿就是一岁一枯荣的那玩意儿，它里头没有什么就是足够让它参天能长成参天大蕨，你没听说过吧朋友们，咱说参天大树谁也没听过说参天大蕨。像南方或者像那种就是这个亚热带地区或者是热带雨林这种地方长那种大蕨，它可能有那种长得非常大的那种蕨类植物，苔藓类的这种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咋在咱们来想你很难说能长得特别大，因为它里头没有这木质素，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最早最早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大洪水时期，就是那就是地球啊整个演化过程当中大洪水时期，说整个地球上基本呢全都是水，因为下了一场啊，就是连下连轴下一场大雨，下了多长多长时间之后啊，整个地球上没有陆地，全是水，所有的生命都要从水里头往出长，就这一场水带走了许多生命，又制造孕育出了许多生命。最早从水里头出来一种鱼，这鱼叫啥我忘了，它开始演化出来脊椎，于是有了陆地爬行，就是开始它在水里也能呼吸，来到陆地上也能呼吸，就演化出了肺，就是它能用鳃也能用肺呼吸，慢慢鳃来到陆面上，鳃退化掉之后完全用肺呼吸，才有了咱们现在所有陆地上这些动物的这种肺。然后说植物也是
最早最早的这种就是这种孢子啊，这种孢。

子传播这种苔藓蕨类这个植物，来到陆地上之后，朋友们，这就是我咱就说这个生物进化啊，这个顽强，朋友们，这就能体现这种顽强的生命。你来到陆地上，你不就是个死啊？不的，进化，进化出了木质素这种东西。咱们现在玩的所有的木质的手串，包括昨天晚上我出了两串海南黄花梨。老料，朋友们，我自己都舍不得出。后来我寻思，我东朋友们好多时候都是这样，我手里东西太多，实在为什么有时候专属编号里总发点啥，我手里东西太多吧，有一些好玩意儿，真是啊，这接下来这段就跟你们掏心掏肺了。有很多，就包括昨天晚上出那两串是老料的海南黄花梨，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但你说我手里有没有黄花梨呢？老料的老多串了，玩不过来。后来我想想，我就是说着听着好像有点假，听着有点假，不如给有需要的人。昨天让我出了两串老料海南花梨108，就特别适合随身佩戴啊。要扯远了，就说这种木头啊，所有的木头，你说咱们今天玩这些木头的时候，你能想象那是那多少多少年前？是一个蕨类的植物，一个苔藓类的植物，它靠进化出了木质素才形成咱们今天玩的这些木头手串。 你说有的时候你想啊，这个东西它挺有意思。然后就说这个禽类啊，朋友们，最早它也是从鱼演变出来的，从鱼慢慢演变，然后它开始飞翔。它的整个这个骨壁内腔里啊，有一个一个像桥梁一样的东西。你要不好想象的话，朋友们，就是哈利波特呀，哈利波特那个霍格沃茨那个魔法学校里头，他们往寝室去那个走廊里那楼梯，你们谁还有印象？看过那个电影的那个朋友们，你们谁还有印象？那个楼梯在整个那个那筒子楼啊，咱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魔法城堡啊，那城堡整个那筒子里头，那楼梯来回到处跑，就是东一条西一条的。禽类动物的腿骨内腔里头，它那小立柱小连廊啊，就跟一个一个小支撑的那个管子似的，就那么长的，东一条西一条，七叉八叉的，在整个内腔里长着。这东西你也不用把它捅折，就让它那么留着就行。就这个东西，我奶啊，捞回来了，我奶那线婆罗里有一根。你要说白，朋友们，那真是煞白煞白煞白煞白，锃亮锃亮，就相就已经搁咱们现在文玩人的眼光来看，就已经漂亮到不行了，就那么一根骨头。但是呢，两头就咱说骨头那头两头啊不齐全，这才能导致我看到里头的内腔，里头都一个一个小立柱，大概能有多长呢？朋友们，就成年人就一拿大概也就是18、19、20、21、22，就大概这个尺寸，就成年人这一拿的这尺寸，这么长一个骨头，两头没有股骨头，非常轻，但是非常硬，骨壁非常薄，表面包浆非常厚，非常亮，但是整个骨头非常白，就这么一根。我问我奶，我说奶，这是什么骨头？我奶告诉我，这是天鹅的骨头。天鹅的一节腿骨啊，天鹅的一节腿骨。然后这个我奶跟我学，这是他上辈人传下来的，就是那是我奶小时候就看着那根骨头，等我看上是这根骨头往少了说都得有100年了，就那么一根骨头，没留下啊，朋友们，没留下。我现在逢想起来我就后悔，那根骨特漂亮，然后上面缠的是白颜色的线，白颜色的粗的线，细的线在另一根骨头上，这是白的粗的线，缠了整个这一根骨头。然后我奶先破了，就在那个衣柜底下有个抽屉，在那里头放，时不常我拿出来，然后我就玩一会儿。那会儿也没有盘玩的这个概念，但就是觉得亮好看，就天天拿着玩。后来就没留下，就导致我对这种禽类的腿骨，禽类身上能玩的骨头啊，朋友们。你要说玩，只要它没有煮过，说这只鸡我这咔清炖，炖完了之后这骨头再筛出来，这个其实都相当于脱脂了啊，都相当于脱脂了。再玩的话多少会受影响。
能有条件弄的话，都敢生的时候，慢慢往下往上剔这个肉，然后打磨干净了再玩，就是尽可能玩，都玩这种未脱脂的这种，没煮过的，没脱脂的这种。

就这种骨头啊，你要说玩的话，朋友们，头骨是能玩的，脖子啊，整个咱这咱吃过鸡脖子、鸭脖子，这个骨头你剃不干净。有的那个煮完的鸡脖子，你要不是煮特别烂乎，你都剃不干净那个肉。敢等说能剃干净的那种程度的时候，那骨头也就没法玩了，所以整个脖子没法玩。然后肋骨禽类啊，就特别大的禽类的那个肋骨，你除非像鸵鸟那么大的肋骨能玩，剩下这种小禽类的肋骨都没法玩。能玩的是什么地方？包括这个整个那个大脊椎骨，这都没法玩，朋友们。禽类身上只有两个非常好玩也耐玩，刚才我说那头骨能不能玩？能玩，精薄一层。而且头骨它会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脑浆这个问题。咱煮完之后啊，你无论吃鸭头啊还是吃鸡脑袋呀，就这些咱都知道里头有个小脑仁，煮完之后漂白，你一吃像豆腐那个口感，就那个大脑那玩意儿，你要是整个活着给它，不是活着，就这个生着给它取出来的话，脑浆子是取不出来的，随着你玩脑浆那玩意儿在里就慢慢变烂变臭啊。所以说那个脑盖骨啊，一般我不太建议玩，它后面有俩孔洞，你要慢慢往出抽也能抽，也能给它秃噜出来，就是挺恶心。所以真正禽类身上能玩的就俩地方，朋友们，一个是腿骨，掌骨都玩不了，就那些小鸟爪子呀，什么鹰爪子等等等等这些，它的爪子其实都在其次，都是里头都小骨节，你琢磨它也没什么可玩的。你要给它拿铁丝都穿上，在那做个小模型还行。但你要说玩，朋友们，禽类动物就是腿骨，一个是腿骨两节，它上面一节下面一节，这两节里头上面的短一点，下面的长一点，两节腿骨和翅骨。翅骨呢也得分大动物小动物，你像咱平时吃那个鸡啊，就那种肉食鸡，你看鸡大腿那骨头挺长，翅膀那骨头其实就一短节，跟咱人类的这个手指头一节中指吧，中指这一节中指、这完整的一个中指也就大概那么长，再大一点那种大肉食鸡可能再长一点都长不到整个一个人的手掌那么长。但是像再大型的这种禽类，你比如说鹅的这个翅骨就要长一些了。好的翅骨啊，你就是也是生的往下取，它这一个翅膀这不里头两根骨头吗，然后翅尖里头有一根大骨头。哎呀朋友们，就反正说越说越恶心了，大家哈，就这个翅骨。然后翅根，就咱们吃那个小鸡腿，总说那小鸡腿，所有动物都有个翅根，那翅根那根骨头啊没啥意思啊，真是没啥意思。就是两根腿骨和完整，就咱们说翅中啊，朋友们，就翅中的那两根骨头，这是整个禽类动物身上最好玩也是能玩也玩得住的这么两处啊，这么两处，就是这个地方。啊，许亮他说那个骨头可以放到面包虫里刻的可干净了，玩龟壳的都是用面包虫清理。对，原先我唠过这个事儿，但是你得掌握个度，你包括龟壳也是一样。龟壳啊，无论是草龟啊、巴西龟等等等这些啊，你那龟壳你扔到面包虫里清理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那个龟壳上面啊，它内壁里头那个大脊椎骨那个地方所有的肉残渣被刻干净马上就拿出来。但是啊朋友们，有的时候没等你把这个大脊椎骨上面这个肉残渣给刻干净的时候，它就把龟壳下面那一群边就给刻漏了。啊，就是这面包虫，你别觉得怎么着，它那玩意儿挺狠，就那面包虫咔嚓咔嚓咔嚓常年就那么刻着。你包括骨头也是一样。它有时候从两头就骨头那个地方两头啊就开始往里刻，一旦刻漏了吧，还是说伤品相。再有一个面包虫刻吧，你要能受得了就行，那玩意儿乔骚乔臭啊，腥臭腥臭腥臭无比。你拿来之后吧，你除非你清理，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啥呢，就那个肉啊拿刀片一点点刮，就趁着生刮，面包虫刻完之后真的是臭，嗷嗷臭。拿小刀片刮，其实你闻就是那个动物的那种肉味儿、肉腥味儿，它绝对没有臭味儿。
也没有那种就是那面包虫那种骚的红的那么一股味儿。拿刀片刮干净了之后直接上砂纸蹭，你要怎么无论怎么着那个腿骨啊也好啊，就什么骨头都是，无论怎么着你最后都得上砂纸蹭啊，拿刀片刮干净了之后直接上砂纸蹭，然后你还得抛光啊。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不用什么什么，有的泡生姜水，有的还泡什么玩意儿来的，就能把那肉都给拿下去，然后这个用面包虫就等等等这些方法我都不是特别建议。然后面包再有一点就是你得有，你前提你得有面包虫，你不可能为清理个骨头让你又买点面包虫，你除非家里头有需要喂面包虫的东西才行。你说养蜥蜴啊或者是养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有面包虫的行，你可以试试。老吴发了两个婆罗，对，这就这玩意儿。但你这个婆罗就不是竹子的，你这就是那个我说那个高粱。对，还有烟婆罗。对，那个老叶发了自己装烟叶，抽专门抽斗的呀，他得醒烟。这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就是抽斗的人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特别复杂啊，就又这个又那又那这这还得醒烟。我见那抽烟从那个烟盒里拿出来搓吧搓吧就塞到斗里，然后点着就开始抽。有的那个他有那个就是你像老叶这个是皮子做的，就是皮子一个方形皮子四个角往起一夹，这不出来个兜吗，就专门用来醒烟叶的醒烟丝儿。这个烟放到里头说醒一会儿之后吧，我后来我个人啊，我觉得醒烟这都我自己实际操作过之后的啊才得出来的。醒烟呐、啊、朋友们就逮啥唠啥，真是逮啥唠。醒烟的唯一作用就是那种烟叶特别潮的那种的，反潮了的，或者是那种调和烟，有的那烟还比较潮的呼湿的那种，你给它晾一会儿，稍微晾干了，你抽的时候放到斗里头抽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不会有形成水哈气。这是我觉得晾烟醒烟唯一的作用，剩下其他的什么作用都是扯淡，在我看来都是扯淡。徐亮说清一坊三块钱一两一小把面包虫，哎呀妈，三块钱一两都是用来喂的，是不是都是用来喂什么的什么东西。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养蝈蝈，那个蝈蝈呀退到第六窍就拿出来卖了，万幸那商家告诉我一声，买到手之后就不叫，你知道吗，你琢磨他正常蝈蝈得退七窍，油葫芦啊这些都得退到七窍之后他才开始慢慢摸索着叫，因为翅膀都没长结实呢嘛。退到第六窍的时候这商家就把他带回来了。我真是他朋友们，这就我这节目上总唠嘛，生孩子不等毛干就这种的，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你着什么急呢，你擦完屁股才站起来呀，对不对，这个退到第六窍就给带回来了。那虫子丑得煮半天，但这个牛奶就是喝着香，油性足，实际上它里头啥都不含，朋友们它啥都不含，含点蛋白质，含点蛋白质，含点这个含点脂肪，其他什么胡萝卜素什么贝塔素乱七八糟那些它啥都不含， AD 什么乱七八糟。但为什么小孩你看那婴儿一段二段三段四段他那奶粉里头含各种各样的东西，小孩刚出来给他喝那个，他离开了母亲的身，朋友们现在的人类出生说哎，朋友们就说怀胎十个月生出来这也叫早产儿，这也叫早产啊，这个都其实都没长足数着都其实，但是你真能长足数的话呢，那女的就生不出来了。所以说这现在咱们十个月怀胎这都算早产，我原先唠过这个事儿。所以生出来之后没有继续营养给她供应了怎么办，就要喝这种奶粉，这种营养非常丰富什么都含的这种奶粉，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又唠远了又唠远了，就是那个蝈蝈也是他刚退完第七窍的时候你需要给他补充营养。我有时候家里头逮着啥虫子了，我们家住顶楼，你知道蚂蚁墙创子蜘蛛妈呀什么都有，万幸你知道朋友们，万幸就是有闹墙创子的家不闹蟑螂，要闹蟑螂朋友们那房子我就恨不得卖他了。就
这个家里闹墙窜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养蝈蝈，家里但凡闹什么虫子，包括有土池，土池里头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蚯蚓啊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捞出来给它吃。那蝈蝈吃完了之后，朋友们确实叫的确实有劲儿，

但是他吃完荤腥了之后他咬人，就是他尝过了荤腥的东西了之后，他就你知道就是渴望，他嗜血，就嗜血，就那个东西他渴望吃那个东西，你想想吃过肉了你再给他吃白菜他就不解恨了，你除非五花肉白菜来点干豆腐来点粉条来点土豆你放一块炖行，那能吃白菜。对，你看老叶说了，老外那个烟丝水分大需要发酵，这次去高原呢没有带保湿棉，空气太干烟丝全部都抽不了了，所以醒烟也是调节一下干湿度啊。外国人他有那个讲，你说那个干湿度，中国人抽旱烟全都嘎嘎干，搓碎了添到那个烟斗里头，那个烟袋锅里头叭叭就抽了，老有劲了。我最近啊研发了一个新玩法，这是从啥上面得出来的呢？爆珠啊，你看有很多人抽那个香烟，它里头有那爆珠，抽之前嘎巴一捏，然后抽完之后有甜的口味啊，有什么清香的口味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发现抽烟斗也好，或者抽烟袋锅也好，烟斗吧，一般烟斗它这种出这种香味它比烟袋锅要更明显一些，斗还深，烟斗添一半的草之后滴什么呢？滴两滴啊风油精啊，风油精那东西本身是嗓子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包括人中暑的时候是可以往嘴里头滴个两滴的，四滴到六滴，风油精那东西说明书上面写是能滴四到六滴，你抽烟抽这个烟叶抽斗的时候滴个两滴三滴，然后再添一层薄薄添一层草，然后你再去吸的时候，哇、哦，整个这个气管都是凉的，非常。今天不能再压糖了，压到50了，啥都没说，跟你们胡扯了一期。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文，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2。明早7点把那个塔青给你们唠了啊！明早7点见，拜拜。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陆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陆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陆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